0: 晨，早晨，早上嘅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一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噶。嗱，比较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就系喺我哋嘅华侨中学对出嚟呢一度啦，往东侯路方向嘅车流量系唔少噶。另外再嚟睇一下就系喺深汇大道中往低林南路呢个方向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2月1日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个管理办法为农产品赋予一张全新的身份证，让质量安全看得见、可追溯，真正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守护。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首先，这个办法提到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是什么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而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那哪些农产品需要持证上市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提出，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以及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产品，均纳入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的范围。如果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开具合格证，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18条和第20条相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相应的罚款。同时按规定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措施。舌尖上的安全始终是我们共同的牵挂，这一项创新制度压实了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亦打通了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衔接通道，令消费者买得更放心，吃得更安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生汇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英哥啊，高温天气真系好影响户外作业噶噃。咁高温天气有啲乜嘢危害呢？
9: 李仔啊，高温天气直接危害包括发生中暑同埋热射病等等。而电梯嘅机房超过40度嘅时候，就好容易会出现故障伤人，以及系引发火灾，危害公众嘅生命财。

0: 产安全。如果在高温天气期间贪凉游泳，很可能还会发生溺水事故添的。而高温天气还会加剧土壤的水分蒸发，导致作物减产添的。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2: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7: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我哋嘅社会热点嘅环节嘅。咁今日咧就伟少同永永啦，讲一讲关于呢个高考，系啦，高考成绩出嚟啦，喺寻日嘅时间早上嘅11点，咁啊相关嘅成绩出嚟咧，大家都已经见到唔少嗰啲嘅查分数嘅视频啦，激动嘅激动，开心嘅开心啦。嗱，咁喺6月嘅24号嘅中午12点开始咧，大家就可以通过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微信官方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同埋咧百度智能小程序嚟查成绩噶啦。7月5号嘅上昼10点开始，考生就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微信官方嘅小程序啦、支付宝嘅小程序啦，同埋智能嘅小程序咧嚟自行下载同埋打印呢个成绩表。哇，睇翻而家啲学生啦查成绩。真係方便好多，
8: 係啊係啊！
7: 你以前查成績係點樣？
8: 我覺得好似佢係當時候都有收到短信嘅，條短信咧我唔記得有冇一個總分啦。但係咧佢就係好似講俾你聽係已經係發布咗呢個成績，咁啊查嗰陣係。上网查嘅咯，
7: 哦，你嗰时、
8: 用电脑查嘅咯。
7: 我嗰时系咩咧？亦都有上网查。我哋嗰时仲兴就系发信息到边个边个 number 咁，即系嗰啲咧。
8: 哦，差三年差咁远，好似唔同一个世界。
7: 差三年就咸丰年噶啦都。咁睇翻啦，喺高考成绩出嚟之后咧，咁都系嗰句咧，正如我哋呢两日都同大家讲嘅，成绩好固然之好，如果成绩有些少落差嘅话咧，大家都要平稳翻自己嘅心态，毕竟呢。嘅考試嘅成績並唔代表全部啊！
8: 係啊，日後亦都係好重要嘅。咁啊，講翻啦，嗱，今年呢一個嘅普通高考嘅填報志願同往年其實都係一樣嘅，一共係分咗兩個時間去進行啊嘛。咁啊，第一個時段咧就係響6月28号嘅9点至到6月29号嘅下午4点。咁呢一個時段啦，係僅僅係需要到政審體檢面試嘅提前批本科嘅一啲嘅軍隊啊，或者係武警啊。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等一啲嘅专业组嘅志愿，以及提前批呢个专科嘅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业组嘅一个志愿啦。咁另外再嚟睇下第二个时段咧，就系6月29号嘅。晚上7点至到7月4号嘅下午4点，咁啊呢一个就系除咗第一时段填报嘅嗰啲院校专业组嘅志愿之外嘅其他所有批次各个类科啊，即系包括咗有一啲嘅普通类啊，以及系艺体类嘅等一啲嘅院校嘅专业组嘅志愿，咁啊都可以响呢一个时段啊填报你嘅志愿啊。
7: 系啦，咁啊，其实呢个时间段填报志愿嘅朋友咧，都要报一啲嘅所有嘅填报啦，大家要睇睇学校，你想、其实我个人就系建议你自己嘅兴趣喺边度，你就往呢个专业去谂，咁、然之后咧，嗱，当年咧，其实讲真嗰句，自己都系好有呢个嘅播音主持嘅兴趣嘅，
8: 系单纯系有
7: 冇呢个天分嘅，即系你嘅成绩啊去唔到啊，所以当时咧就冇报到啦。毕竟其实播音主持咧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包括而家都好啦，要求都系好高嘅。我哋嗰个时候更加严格啲，而家会有啲艺考，可能就会有啲嘅加分嘅优势。以前是沒有這些的嘛、
8: 我就專門是衝著新聞學去的、因為
7: 得常所願、
8: 得常所願是、讀了自己喜歡的新聞學、也都是入到相關的行業咯、但是也都可以拿一件事跟大家說一下，就是你是很喜歡某一個專業，最好就是填回那個專業。

0: 业啦，但系如果话即系你嘅成绩啊，或者系点样啊，未去到嘅话唔紧要吓，以后读完咗呢四年出嚟咧，都可以揾到系你中意嘅呢一份工。
1: 又
0: 譬如话我同阿伟照咁样系咪
1: 啊？你就得偿所愿啦，你就系专科出身啦。
0: 啊，但系我都唔系播音主持出
1: 身。系咯，咁然之后咧就反正都系嗰句啦。你讲一个好啱就系你四年之后读咗呢个专业出嚟，毕咗业唔一定系做呢一个嘅专业嘅工作，可能做翻你自己想要嘅工作，又或者四年之后点咩考研。你考返你自己鍾意嗰个专业。咁其实我身边都有好多个朋友都比较励志嘅。即係例如佢想读 A 专业，但係最后成绩唔得，读咗 B 专业。但係佢读緊 B 专业嘅情况之下呢，嗰四年係啦，同时去收 A 又或者係学 A 嘅嘢，唔一定係攞 A 嘅文凭，但係呢学 A 嘅嘢。咁其实就出到嚟之后呢，你都有两个嘅技能起身啦，系咪先？
0: 系啊，
1: 咁呢个都系对于大家一个好好嘅建议啦。
0: 冇错，都系嗰一句话，技多不压人啊，掌握多啲嘅一啲技能啊，咁啊，无论去到边度嘅话，都可以打横行啊。
1: 系啊，就系、是、打横行啊。嗱，讲到打横行咧，咁呢个咧就唔可以俾呢啲人打横行啦。咩人咧就系专门系盯住高考之后咧嚟诈骗嘅呢啲人啊。其实呢一度嘅高考咧，就是、落幕咗之后咧，落后帷幕之后咧。咁其实都涉及到咗呢个诈骗嘅高发期，咩提前查分啊、内部嘅指标啊、修改分数啊、发放呢个助学金啊等等等等，各类嘅骗术嘅话术咧，真系层出不穷。涉骗嘅呢个诈骗嘅分子咧，利用翻家长望子成龙啦、望女成凤呢个嘅心理，去编呢啲嘅谣言啦、设骗局，同埋精心去埋下啲各类嘅陷阱，就等大家咧就点样去踩落去。所以今日咧，我哋梳理咗几类常见嘅诈骗嘅方式形式，希望咧广大嘅考生同埋家长都要提高警惕，同埋咧避免上当受骗。
0: 冇错啦，咁第一个要讲嘅咧就系收到一啲作弊嘅短信，咁啊切期就唔好信啦。咁如果你响高考过程呢中啦吓，被发现到作弊嘅话咧，考试成绩将会取消。咁如果你收到啊呢一啲嘅相关所谓嘅教育部门啦，又或者某啲嘅一啲嘅招生嘅考试机构发嚟嘅呢啲短信嘅话，你一定要清楚系唔会有噶。如果你响考试嘅过程之中作弊嘅话，当场就已经系踢咗出去噶啦。
1: 系
0: 呢一啲亦都系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嘅一个恐慌嘅心理啦吓，诱导你啊点咗某一条嘅网址嘅链接啦。又或者下载某一个嘅 APP 支付咗呢个罚款啊，咁啊亦都系喺呢个过程之中啊，呃咗你啊，提供咗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啊等一啲嘅个人信息啦，啊，俾我哋嘅考生啊带嚟咗就系钱财上边嘅损失啦。
1: 咁第二个咧就系提前查分啊，咁啊呢个其实而家就唔会有噶啦，因为分数出咗嚟噶啦嘛。但系可能就会有呢个啦，就系我可以帮你改分啊咁。哇，呢个夸张啊！咁其实真系有个相关咁样嘅案例嘅，咁啊喺高考之后咧。一位嘅同学仔啦，咁佢就收到一条信息，咁佢就话咧，你嘅高考成绩咧，其实可以查询到嘅啦，啊，点击翻呢个链接咧，输入你嘅准考证号就可以提前睇咁样，咁啊跟住咧佢就点击咗呢个链接啦，页面就提示啦，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要输入咩咧？你嘅身份证号码、你银行卡号码同埋你嘅验证码，咁呢个同学咧亦都系按照翻系统上边嘅提示咁去操作咗之后咧，就发觉啦，卡入边嘅20,000蚊咧已经系被拆走咗嘅，
0: 飞走咗啦，系啊。
1: 咁其实每年嘅6月嘅中旬咧，我哋省级嘅教育行政嘅部门咧，或者嘅招生考试机构咧，都会陆续去公布翻各地嘅查分嘅成绩啦、时间啦咁样。考生系按照翻官方嘅渠道去查翻相关嘅成绩，咁就可以噶啦。考后咧，各省级嘅一啲嘅机构啊，系发送学生嘅信息当中咧，系唔会有网址。唔会有连接，更加唔会叫你攞银行嘅账号啊，等等等等咁呢啲好私密嘅资料，所以我哋一定要系提高警惕，避免去避免呢个嘅被诈骗到啦吓。
0: 系啦，咁第三个要同大家讲嘅就系要理性咁填报志愿，唔好话相信嗰啲高价嘅辅导啊。有啲人就话啦吓，花20,000蚊请咗个专家去推荐嘅呢一个学校啊，结果咧小朋友一个都冇录上，就系咁样啦。其实啊，有啲嘅机构啦，佢 就宣称咗啊，话拥有自己嘅独家大数据，能够精准咁预测到录取嘅概率啊。结果啦，推荐嘅呢一啲院校啊，同考生嘅实际其实系唔符合嘅。所以话啦，嗱，如果一啲机构系打住咗一啲嘅志愿填报专家啊，又或者系大数据精准预测啊等呢一啲嘅旗号啊，收取你天价嘅咨询费嘅话咧，就千祈唔好信啦。啊，如果你填报志愿嘅话咧，最好就系睇翻即系你上一年咪会有一啲嘅参。

0: 考分數嘅。另外咧，亦都會係即係老師都會有俾相關嘅一啲嘅指引。
1: 我諗問老師啦，係
0: 啊，冇錯啦。咁啊，亦都可以去翻我哋即係學校嘅官網嗰度進行查詢，又或者打翻各地嘅教育考試院、考生嘅考試管理中心等一啲嘅電話啦，進行相關政策嘅了解。
1: 嗯，咁啊，仲有一啲嘅騙局咧，例如就咩領取助學金，你就要先交啲嘅手續費咁樣。咁例如就你收到信息就話，你嘅小朋友啊考試好好啊，咁啊有個優異嘅成績，我哋咧就俾啲嘅獎學金俾你，但係咧你要喺我哋嘅鏈接上邊，咁跟住又去領取翻，或者係先俾些少嘅呢個嘅手續費先，咁樣呢啲咧大家千祈都唔好點，肯定就係假嘅。咁另外就係提供一啲嘅補錄嘅名額啊，同埋我哋有內部嘅指標啊，聽見呢啲你知道咧都係騙局嚟㗎啦，又係嗰啲發信息俾你，跟住喺個鏈接當中咧就一步一步引誘你去將個人嘅資料輸入上去啦咁。其实咧，我哋公安部咧反诈中心都提醒，一旦遇到呢啲涉考嘅虚假嘅信息啦、诈骗嘅行为啦、违规招生宣传等等嘅情况，务必第一时间要留存翻啲嘅聊天嘅记录。然之后啊，如果真有转账嘅话，转账嘅凭证啦，同埋宣传嘅截图啦，呢啲嘅证据一定要保留，同埋及时向学校啊，同埋教育部门咧去反映翻相关嘅情况，又或者直接去到公安机关嚟举报。嗱，紧记呢个电话啦，就96110就是反诈的预警专线，同埋110紧急报警呢两个嘅 number 一定要记得，我哋坚决维护翻自己嘅合法嘅权益，共同守护纯正公正嘅高考环境。都系嗰句，自己冇有贪心，同埋一切嘅消息一切嘅资料咧，都要去官网当中去睇。咁呢个咧就肯定系唔会有错噶啦。
0: 系啦，冇错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到自己心仪嘅学校啦。恭喜晒你哋。
1: 恭喜晒啊！希望大家可以考到好学校。OK，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听见，拜拜，
0: 拜拜。
2: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2: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3: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全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 明仔呀，够钟翻学啦，再唔起身啊就迟到噶啦。
2: 妈咪啊，好眼瞓啊，我想瞓多阵啊。
1: 晚晚啊都叫你早啲瞓，你硬系唔听，成日顾住咧玩手机玩游戏，搞到睡眠不足。你再唔起床嘅话，一阵校车过咗嗰阵啊，你就自己行翻去啦，我唔送你噶。
2: 好啦，唉，读书真系好辛苦啊，日日都要咁早起床。
1: 你咁就叫辛苦啦，妈咪啊，每日六点几就要起身，仲要帮你执好个书包，帮你煮早餐，送你去搭校车，我仲辛苦啊。
2: 所以我经常都话，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
1: 你个仔咧，净系识喺度卖口乖，快啲揸紧时间去刷牙洗面，跟住又换翻件校服食早餐啊！
2: 知啦知啦，妈咪，唉，你真系长气噶啦。因住啊，老人院都唔收你啊！
1: 早晨啊，霍产全。
2: 早晨啊，方姨。
1: 唔该，整杯港式奶茶，再加三文治吓。
2: OK， 好快整俾你吓。阿方姨啊，又送完阿明仔去搭校车啦。
1: 系啊，嗰个明仔啊，日日都话唔够瞓，朝朝啊扯都唔起身啊，搞到每日咧为咗赶翻学，都好似打仗咁。嗱，啱啱啫嘛，由于冇控制好啲时间，争啲啊就搭唔到校车啦。
2: 照计依家实行咗呢个双减政策之后，啲小朋友作业压力减轻咗，明仔应该可以早早上床瞓觉先至啱噶噃。点解又搞到日日咁唔够瞓呢？
1: 阿全，你有所不知啦，依家学校布置嗰啲作业啊，虽然睇上去唔多，但系形式咧又五花八门啊，比如录制背诵视频啦。运动打卡啦，制作思维导图、手抄报啊咁，实质上咧要花费好长时间先可以完成。呢啲咧咪推迟咗小朋友佢哋嘅瞓觉时间咯。
2: 咁做完作业之后，阿明仔有冇玩下手机噶嘛？
1: 有啊，我谂住佢做作业咁辛苦，所以做完之后咧就奖励佢玩一下手机。啊，点不知咧佢一玩就玩到唔肯瞓啦。
2: 咁啊就系咯，成年人对玩手机都缺少自制力。更何况小朋友啊，你咁样做啊，只会令到阿明仔嘅瞓觉时间变得更加少。
3: 阿全哥，
2: 哦，阿包兄，
1: 哦，包兄，
3: 早晨早晨，整杯美式咖啡俾我醒下神先。
1: 喂，阿包兄，见你熊猫咁嘅眼，冇嚟精神咁，寻日做贼噶？
3: 唉，怪就怪自己，寻日瞓之前咧挂住玩手机喺度打机，一下子咧兴奋过头，搞到毫无睡意。结果凌晨三点几才写得瞓呢。
2: 啊，你哋班零零后梗系恃住自己身体好，平时就唔注重睡眠。其实啊，睡眠对身体好重要噶。如果一个人唔够瞓，会影响到成日嘅工作状态。
4: 早晨啊，咁多位。
2: 哦、早晨啊，阿 Winnie
1: 啊，
3: 早晨啊 ，Winnie。
1: 系啊 ，Winnie， 朝朝都见你咁精神爽利，元气满满嘅。你究竟有咩秘诀啊？讲嚟听下。
4: 秘诀就又唔讲得上嘅，不过都好简单嘅啫，就系晚晚瞓得好啊，朝朝精神好咯。
3: 阿 Winnie 姐，我都好想咧晚晚有个好觉瞓啊，但系我每一次玩完手机之后，好难瞓得着啊！
4: 梗系啦，瞓觉之前睇手机啊，会令到我哋嘅大脑处于一个工作嘅状态。如果话睇嘅内容比较激烈啊，或者刺激啊，大脑咧就会变得更加活跃，更加难瞓得着噶啦。长此以往落去啊，唔单止会引发睡眠拖延症啦，仲会降低你嘅睡眠质量添噶。
1: 我阿明仔啊，晚晚做作业同玩手机，搞到十一二点先瞓，朝朝翻学啊都唔肯起床，上课嗰阵咧仲瞌眼瞓，俾老师投诉添。你话点算好啦？
4: 其实咧，教育部啊建议啲学生哥咧，特别系小学生咧，每日咧要瞓够九到十个钟噶，但咧好多小学生啊做唔到噶。要想改变呢个情况咧，我觉得首先咧学校布置嘅作业咧就唔好太多啦。咁啊，会挤占咗小朋友嘅休息时间噶嘛？
2: 另外，方姨，你要注意啊，一定要提高明仔嘅学习效率。明明喺学校就可以完成嘅作业，偏偏咧就要带翻去屋企嗰度做。明明一个钟头就可以写完嘅作业，硬系咧就拖拖拉拉，将写作业嘅时间拖到深。

0: 嘢。如果小朋友有呢啲咁嘅坏习惯，就一定要改啦。
1: 系啊系啊，仲有咧就系家长咧要引导小朋友科学规范咁使用电子产品。瞓觉之前咧，最好咧就唔好俾佢玩手机啊，可以咧同佢哋读下绘本啦，或者读下故事书啦，又或者听下一啲轻柔一啲嘅音乐啦，呢啲咧都可以帮助佢哋早啲瞓着噶。
2: 啊，仲有啊，我就认为作为学校老师，应该多啲关注学生嘅课堂表现。对于嗰啲睡眠不足嘅学生，要及时提醒，并且同家长去沟通，等家长可以及早引起重视啊嘛。
0: 其实道理真系好简单嘅啫，与其晚晚逼啲小朋友学习到十一二点。不如咧就俾佢早啲瞓，第二日以更好嘅精神去听老师讲课，咁样咧收到嘅学习效果会更加好啊！
3: 你哋嘅建议都非常之好啊，对我启发咧真系好大。培养小朋友养成良好嘅睡眠习惯真系好重要啊！我翻去一定会督促阿明仔，晚黑咧唔会再俾佢拖拖拉拉咁样做作业同埋玩手机啦。
1: 冇错啦，冇错啦，睡眠啦，对于促进小朋友嘅健康成长咧系好关键噶。家长同埋学校咧都应该重视小朋友嘅睡眠情况，帮助佢哋养成啦良好嘅睡眠习惯，等佢哋咧可以有更加好嘅精神状态去迎接每日嘅学习同埋挑战。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科学睡眠助力成长，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节目。你好，我系海琳，不让毒品进我家，健康生活你我他。今期我哋嘅专栏请嚟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嘅成员，新会公安分局嘅民警三级警长李香薇嚟到节目噶，先同李警官打个招呼先。李警官你好，
4: 大家好，凯琳你好。
2: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啊系我哋祖国嘅未来。青少年点样从自身做起去防范毒品嘅侵害呢？请教下李警官。
4: 首先要积极掌握毒品知识，青少年有极强烈的好奇心。但是千万不可以放任这种好奇，面对新鲜事物要分清是非对错，培养自身良好的行为习惯。在毒品问题上，我们应当增强自制力，控制好奇心，积极掌握毒品的有关知识。比如我们参加学校的毒品预防教育，听一些毒品讲座，看一些禁毒方面的影视片，参加无毒社区的社会实践等等。其次，远离易染毒场所，青少年应当严格遵守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不吸烟，不饮酒，不去舞厅、酒吧、游戏厅等娱乐场所，因为这些场所都是毒品犯罪的多发地，最容易成为毒贩引诱吸毒的目标。
2: 好的，唔该晒李警官。那咁青少年点样从自身做起去防范毒品侵害呢？咁听日李警官继续帮我哋教路。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的，是给我得不得？
6: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Thank you.

0: 只猫喎、啊，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生存，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4: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宝。
5: 系啊，我阿叔啊生 B B 嚟想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开心啊！
4: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6: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7: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3日，由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主办的“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在中级智库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全区各金融机构的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献血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采血化验等流程。活动还同步开展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入库宣传动员。据统计，当天共有来自农业银行、新会支行、中国人寿保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多家金融机构职工参加，总献血量达9800毫升。

0: 中有四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登记入库。近日，新会区持续高温闷热，为做好高温天气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区总工会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派发爱心雪糕，为他们送上一丝夏日清凉。据了解，本次送雪糕活动派发周期为2026年6月22日至8月30日，每周一至周五14:30至17:00对外开放。活动设置三大固定服务点位，包括工会职工户外爱心驿站北园站、骑行之家豪桥站、新会区新就业群体安心驿站。服务覆盖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从事户外高温作业的人员。每个站点每日限量供应雪糕100只，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据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4日，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3日分别启动4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23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以每秒2.198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深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生活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18个年头了。
3: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住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啊都是我的责任。
2: 在钟景亮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3: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0: 正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中景两边嘅系一身白大褂上嘅尘土，不变嘅系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嘅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中健癌治病对人类嘅威胁，是我哋每个人嘅义务同责任。呢个对于年轻一代嘅成长，以及国家同世界嘅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嘅癌治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6: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面过日子。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9: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节目主持人韦昭。嗱，睇睇喺今日结束嘅几场嘅比赛啦。世界杯 B 组方面，主场嘅加拿大面对住瑞士呢一场嘅比赛。加拿大上一场比赛呢6-0战胜咗卡塔尔，但是呢伊斯马干尼就不幸呢被对方铲到呢只脚都断咗。咁而家最新嘅消息佢就话係个手术方面係成功嘅，咁但係要唞几耐呢就要视乎情况啦。咁通常呢啲小腿有断骨嘅地方呢起码都要休返啦3-6个月，咁呢个就要睇返个康复嘅情况啦。呢一场比赛伊斯马干尼亦都去到现场去观战嘅，咁所以呢个消息呢总体嚟讲係比较地好啊，起码做完咗手术唔使话要住院住过2个星期嗰啲情况啦。现场嘅球迷更加係高举起佢嘅号码牌啊，8号嘅号码嚟表示对佢嘅支持。又是东道主，又有伤员落到去现场去支持自己的球队。加拿大这一场的比赛其实赛前大家会更加看好他的。但是看回整个比赛的过程入边先。瑞士上半场的控波率是高达 70%。前锋的安保罗在10分钟是错失了个黄金的机会。禁区内的起脚就被门将扑出。而加拿大的反击其实就会是更加威胁些少的。可惜呢包括有拿连和亚里亚默的。他的地的埋门都是被对方挡了出来，所以上半场大家就0-0握手言和。但是下半场回到来的情况就真的风云突变，开波不够40秒，鲁宾华加斯接应传中冷静推射1-0，57分钟交出了助攻的文森射成2-0，去到76分钟刚刚入替的庞米斯大卫接应尼芬沙里巴的传中射入，加拿大追返一个波，但是瑞士这边的防守就齐心协力，最终将2-1的比分守到完场，3战积7分排在 B 组第一名出线。而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前两场波都已经是攞低了分数的情况之下，积六分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二。这个对于加拿大队史上面第一次入到去32强的比赛呢，肯定个鼓励是很大的，所以加拿大队今年凭借住东道主或者是一班的球员咁好的表现，行得会更加远都不出奇的。好啦，再嚟睇睇同组嘅另外一场嘅比赛，就係波克面对住卡塔尔呢场嘅比赛。赛前两班波都係同积一分，如果想要一个最好成绩嘅第三名嘅小组排位咁样嘅资格晋级嘅话，呢一场嘅比赛两班波都要争得咧头崩额裂，一定要赢低先可以。所以呢波克喺开波之后个进攻欲望係更加强烈，包括有丹美洛域啦同埋苏利呢先后係射门被破。 俗话讲得好啊，只要你肯努力，就肯定有回报。时间去到29分钟，阿拉比高域禁区之外嘅劲射，将个比分改写到1-0。咁呢一个嘅优势咧，就真系偏向于波克呢一边上啦。5分钟之后，迪斯高喺右边禁区内起脚，个波咧就省中咗卡塔尔嘅后卫啊，艾比力基摆乌龙。34分钟。波克领先到2-0啊！42分钟，卡塔尔啊凭借住艾希杜斯追翻一个波，波克半场领先住2-1。而卡塔尔嘅前锋艾金阿菲夫下半场多次射失嘅情况之后咧，机会又俾翻呢边上嘅波克啦。80分钟啊，波克中场马米入波，奠定胜局3-1。咁相信手握住4分嘅波克，可以凭借住一个小组第三名嘅最佳成绩嘅资格晋级到去32强嘅概率咧，系好高嘅。毕竟4分喺好多嘅组别入边可以排到去第二个嘅位置噶啦。咁所以呢个4分对于波克嚟讲系好重要。咁究竟入唔入到32强咧，就仲要等所有嘅比赛结束咗之后咧，先至知道嘅。好啦，比赛嘅回顾同大家讲到呢一度，再一次都祝大家睇波愉快。我哋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女博士，快啲嚟欣赏下我嘅空气炸锅嚟！
9: 哇，喺家阵你都好中意煮嘢食，厨艺肯定好了得啦！
4: 使乜讲？呢个新嘢嚟噶，同你介绍下，非常之方便，简直就可以替代晒屋企所有咁多砂锅硬撑啊！无论系咩肉啦、瓜啦、菜啦，直接抌落去就搞掂，干手净脚。
9: 小云啊，其实空气炸锅咧就更加适合嗰啲含有油脂嘅食物。譬如嗰啲肉类啊、鱼虾啊，或者偶尔烤个番薯咁样，咁但系如果对于嗰啲一啲油甚至水分含量相对比较低嘅叶菜啊，咁就唔系几适合，好容易烤到干掹掹，甚至会窿嘅。如果实在系想用嚟煮有叶嘅蔬菜，建议咧都系要加啲水同埋油。传统嘅炒锅咧都系有佢独特嘅便利性嘅。譬如中途加入食材或者是甜味料咁样咧，
4: 咁又系。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1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0: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12: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了，我们的距离好远好远，这复杂的地形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4: 哇，前哥，你嘅献血证好昌安啊！
5: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0: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4: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中奖中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3: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3日，归峰会城正式成立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并召开首次工作会议。会议对接下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做出了创新部署。依托辖区22个社区，组建一支超100人的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开启第三方普查加支援队伍精致协同作业，包村挂点巡查督导的防控新模式。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的成立，标志着归峰会城爱国卫生和蚊媒防治工作实现从突击向常态化，从止喷药不清源向源头治理加精准消杀，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巡查整改的三个转变，确保辖区各项防控责任落到实处细处。作为南方电网首批采用10千伏铝芯电缆实施的电网改造项目，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新会供电局110千伏黄冲站、10千伏三村线改造工程正按计划加速推进，目前已进入电缆敷设及电缆头制作的关键施工阶段，预计6月29日正式投运。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新会区衙门镇的电网架结构，显著提升供电。

0: 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当地3600余户村民提供更加安全的用电保障，更为衙门镇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25日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工业和信息化部24日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本次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立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日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同时还提到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二种方法就是凿窿来冲泡，尽显中庸和谐之美。具体用茶针在小青筋上面来凿若干个孔，尽量做到均匀分布即可，然后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那里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出来的小青筋内含物质浸出速度适中，茶汤整体品质稳定，耐泡度高。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3: 是什么礼物？
4: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佢只有積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 蘿蔔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命运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嗱，白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Winnie，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脏对接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3日，归峰会城正式成立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并召开首次工作会议。会议对接下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做出了创新部署。依托辖区22个社区，组建一支超100人的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开启第三方普查加支援队伍精致协同作业。包村挂点巡查督导的防控新模式，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的成立，标志着归峰会城爱国卫生和蚊媒防治工作实现从突击向常态化，从止喷药不清源向源头治理加精准消杀，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巡查整改的三个转变，确保辖区各项防控责任落到实处细处。作为南方电网首批采用10000伏铝芯电缆实施的电网改造项目，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新会供电局110000伏黄冲站、10000伏三村线改造工程正按计划加速推进，目前已进入电缆敷设及电缆头制作的关键施工阶段，预计6月29日正式投运。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新会区衙门镇的电网网架结构，显著提升供电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当地3600余户村民提供更加安全的用电保障，更为衙门镇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25日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工业和信息化部24日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本次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立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日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同时还提到，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今日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声同大家关注天气方面嘅资讯。新闻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多云间阴天啦，咁啊，明天嘅天气啦，咁啊，有呢个分散式嘅雷阵雨，气温介乎喺27度到35度之间。咁啊，展望咧，今明两日嘅天气都系持续炎热为主，咁啊，嘅未来一个星期五间都系持续炎热，间中会有雷阵雨，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同埋防雨局地雷雨嘅天气。前期方面，我区已经系出现咗持續的一個降雨過程，土壤含水量較高，需要大家注意翻地質災害帶來的滯後性風險。今次天氣預報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聽，再會。
6: 環保之聲，環保之聲，本節目資料由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特約提供。
7: 今日天气真系好好啊！出嚟踩下单车，放松下先。
8: 啊，赵仔，哎，冇介绍错喎，呢条路两边都系稻田，视野又开阔，空气又好啊，唔错唔错。
7: 哎呀，吕博士，嗰边咁大烟嘅，唔系火烛啊嘛？
8: 快啲踩过去睇下。原来啲人喺度烧禾秆草同埋垃圾。
7: 哇，咁搞法，咩清新空气都冇晒啦。
8: 哎，何止啊，呢种行为仲系犯法嘅添啊。哎呀。
9: 有啲居民只系为咗贪图方便，直接将呢个生活垃圾同埋系禾秆草呢啲杂物咧就地去焚烧，真系会造成咁大嘅危害咩？我哋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嘅郑工。
10: 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咧，会令到空气中嘅攞粒物啊、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浓度严重升高。咁当呢个污染物浓度啊达到一定程度时候咧，可能会导致支气管炎等疾病发生。另外，好容易会点燃周围嘅易燃物咧，引发大火嘅。咁产生嘅浓烟咧，仲会造成能见度嘅降低，挡住你嘅行车视线啊，从而引发交通事故发生。
9: 咁露天去焚烧垃圾啦，啊，仲有系禾秆草呢啲，系真系属于违法行为咩？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噶？
10: 系啊，呢啲都系属于违法行为嚟噶。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咧，违反呢啲规定进行露天焚烧禾秆草、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嘅行为咧，可以处5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
9: 所以都喺度倡议广大嘅市民朋友吓，坚决抵制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嘅行为。发现有呢啲嘅行为，亦都应该主动去制止，保护好我哋嘅环境同埋生命财产安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2: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3: 你即系嚟睇下啦！
1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3: 啊，全哥咁样啊？
1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1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探世界，
6: 旅游探世界，
4: 让我哋满怀热爱，
7: 奔赴山海。
8: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啦，咁继续啊，旅游探世界，同大家一齐奔赴山海啦。咁啊，好耐冇见啦，咁又系同我哋有希做呢一个搭档啦。
9: Hello， 钟仔啊，咁好开心啦！呢个星期应该系第二次搭档吧？
8: 第一次，
9: 星期二，
8: 星期二
9: 哦，唔系，星期二系同伟照，
8: 星期二我有采访啊嘛，系啊，星期三又学习啊嘛，咁诶。兜兜转转就嚟到星期四啦，啊，嚟到今日啦，啊，咁啊，听日又有任务啦，咁啊，所以今日星期日啊嘛，得嗰一日啊，同你短聚一下，
9: 系啦，下星期唔紧要啦，我可以同其他人啦，都会为大家带嚟新鲜嘅旅游资讯嘅，
8: 咁啊，变咗你系长驻主主持咯，
9: 唔紧要，下星期就唔长驻啦，
8: 系啦，咁下星期又交翻俾我啦，啊，咁啊，关注翻啦嘛。第一条嘅旅游资讯咧，同大家去讲下衙门方面啦。衙门方面近排都相当出圈啊。咁啊，星期二我去采访咗吓，咁都系去衙门。咁讲嘅就系一种黑甜糯嘅粟米。咁啊，好多朋友就咁听起身咧就嗱，我就问下游戏黑甜糯粟米你觉得系咩啊？
9: 就系嗰啲糯粟米吧，啊，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啲甜粟米，我觉得印象中粟米就系呢两种。
8: 嗱，粟米嚟讲咧，咁啊有好几种噶，嗯。首先要同大家讲讲先。咁啊，平时成日都会用嚟煲汤嘅黄色嗰一只咧，就叫做甜玉米，嗯，即系黄色嘅粟米咧，就叫甜粟。我哋所讲嘅，即系粤语讲甜粟。咁甜粟咧，其实就好大一包嘅，一条可以去到斤零重，都有斤零重。咁啊。主要是用作于咩呢？用作于煲汤啊，又或者是我哋平时做一啲叫做
9: 炒嗰啲粒粒啊，
8: 炒粟米粒粒，同埋你西餐嗰啲咩芝士牛油焗粟米啊嗰啲咯，都会有
9: 粟米汤，
8: 系啦，或者烧烤啲粟米，都系呢一只为主啦。咁啊，第二种就依家其实更加之普遍会食呢一种叫做咩金银粟，佢贵少少嘅，白色黑啊，同埋一个黄色相间嘅。咁啊，呢一种粟米嘅特点咧，就比起甜粟嚟讲咧，佢嘅表皮嗰层粟米衣咧，就唔会话咁厚，就会佢嘅甜度咧，就系唔会系单纯嘅一种甜，就会有少少微甜嘅清香嘅感觉啊，就会有呢种啦。咁啊，再者仲有一种就系我哋依家见到有啲叫做糯粟米啊，即系糯粟米啦，糯粟米又分为一啲叫做白色嘅。糯玉米吓，咁呢一种糯粟米咧，佢通常因为佢有一个特点咧，系咩咧？佢好容易会流失佢嘅糖分同埋佢嘅一个糯米性，咁所以咧，通常呢一种嘅糯粟米最好嘅保鲜方法咧，就并非话系摘出嚟即刻卖嘅，而系摘出嚟之后经过人工处理咗之后咧，就即刻用一个抽真空去封存住佢嘅水分，等佢减少同氧气嘅接触，咁样去到我哋嘅餐桌之上咧，佢就会更加之會飽滿，食到落去嗰一種首先係爆漿嘅感覺，然後就會黐淋淋嘅感覺，係事實係會有黐淋淋嘅感覺咯。
9: 係啦，咁我食糯粟米咧，我就覺得佢係即係水分係算係比甜粟米係少好多嘅。原來佢真係需要保鮮的，
8: 要保鮮嘅。如果佢你要唔保鮮嘅話，你
9: 更加糯，
8: 佢會好硬，即係好似你食落去好似成嚿麵粉咁，咁啊仲難咬啲嘅。原本已經比較難嚼啦呢一種嘢。咁啊，白鮮糯粟米啦，咁啊仲有一種叫做五彩斑斓嘅。粟米又你应该见过啦，
9: 我有见过。
8: 再者就系我哋就又会有一种叫做即系血红色嘅，咁啊一种叫黑糯米、黑糯粟米嘅呢一种啦。咁但系我哋衙门今次去种嘅呢一只我哋所讲嘅叫黑甜糯粟米咧，佢好特别嘅。佢特别在于边度咧？佢嘅口感既唔系好似我哋嘅黑糯米。

0: 米，即系黑米黑米黑粟米嘅嗰一种咁黐黐立立难咬得开之后，如果冇咩牙咧，食只黑糯米咧就都几襟，黑糯粟米咧都几襟咬嘅。咁你同埋一种普通嘅甜粟米嚟讲咧，咁佢又唔系话好似普通嘅甜粟米咁样嘅颜色，
1: 嗯，
0: 佢你可以理解系咁嘅，好特别，
1: 嗯，
0: 佢系一种极具有花青素嘅粟米嘅农作物。佢嘅表皮，佢系披住黑糯粟米嘅外皮
1: 外
0: 衣，即系嗰层花青素。
1: 嗯、
0: 但系佢内核咧，佢系好似我哋平甜粟米嘅嗰一种金银粟嘅嗰一种黄肉嘅嘅爽脆口感。
1: 嗯、
0: 所以你食落去咧，佢嘅糯咧，即系表皮提供俾你，但系佢核心当中嘅嗰一种嘅清爽同埋甜味咧，又仿似系食紧我哋嘅一个普通嘅一个甜粟米，所以佢嘅叫做适口性好强，即系大家可能俾佢嘅外形镇住咗，佢嗰种蓝蓝地啊、黑黑地啊，咁其实呢种就系我哋大自然最宝贵嘅一个抗氧化物花青素喺入边啦，啊，咁啊，再者。崖门土地上培育出嚟嘅农作物，大家都知道
1: 富硒土地，
0: 富硒土地啦，以及系用我哋嘅古多山山脉嘅山水咧，天然山水去灌溉咧，更加之靓啦。
1: 嗯，系啦，咁讲完粟米啦，其实喺崖门其实好多嘅产品都而家都系陆续上市噶，
0: 系啦，
1: 例如喺京梅村嘅一百亩嘅黄皮啦，而家已经进入咗成熟期啦，
0: 好犀利啊！
1: 当地介绍啦，喺京梅村嘅黄皮果园主要种植嘅系温南鸡心黄皮，仲有无核黄皮同埋冰糖黄皮。三大品种，其中咧而家最先成熟嘅就系温南嘅鸡心黄皮，咁跟住落嚟冰糖黄皮同埋无核黄皮就会陆续成熟啦。咁、那个负责人亦都话啦，咁目前嘅鸡心黄皮已经系进入咗呢个集中挂果同埋分批采收嘅阶段，预计将会持续到六月底，即系呢个月啦。如果系周末想去嘅朋友，就要嗱嗱临啦。
0: 你咪话，即系其实嗰日我去采访我哋嘅黑甜糯粟米啦，
1: 隔篱都有种系咪啊？
0: 就喺隔篱。
1: 有黃皮，
0: 就係唔係呢百亩黃皮就喺隔離，跟住因為嗰日又曬又熱啊，嗰日我就因為又隻手又負傷，咁然後咧我就費事去啦、
1: 嗯，
0: 唉就已經見到兩部旅遊巴停喺度，同我哋啊富盈菜菜子咁啊，嗰陣時已經係諗住啊黃皮係啊咁大粒，係去咯，
1: 等我試下啦，
0: 咁又冇諗住駐足啫，咁啊翻咗嚟啦。
1: 咁你真係錯過咗啦，因為兩部旅遊大巴落到去，第二日應該就冇㗎啦。
0: 百亩喎、啊，你講笑咩？所以呢種嘅黃皮嚟講呢，我記得我即係雞心黃皮，我真係未食過嚇。我嗰陣時去番禺，係去番禺一個鎮叫大江鎮，喺廣州方面。咁啊，佢哋好好客嘅呢個鎮入邊，因為我朋友就係住喺個鎮入邊。咁佢哋有村頭啊、村尾啊，咁啊有啲朋友屋企會種咗一啲叫甜黃皮嘅東西嘅，
1: 又
0: 冇呢啲咁大粒，好細粒嘅，但係佢係可以連，即係佢係會連皮一齊食埋。佢個皮咧食落去咧。口感方面呢就会有少少，其实同我哋如果你话生嚼呢一个新会金果皮呢係有少少感觉，即係佢有种秘秘地嘅物质会释出嚟、
1: 哦、
0: 会即係其实唔係话喇口嘅，就会令到你条脷秘秘地嘅感觉，但係再咬深一层呢，佢就会有黄皮嘅嗰一种清香，就好似果皮嘅新会陈皮嗰一种果皮香啦，皮嘅清香会攻入你个鼻度，然后你再去用口去夹佢粒果肉嘅时候咧，你慢慢攞舌头同埋上颚一顶咧，佢嗰几粒核仔咧就会飙晒出嚟啦，剩低嘅咧就好似食啫喱一般嘅一个甜黄皮，一啲都唔酸味。跟住咧，最搞笑嗰日系做咩咧？晚黑去佢哋去出去去玩完翻嚟啦，咁啊见到有啲黄皮摆喺度，咁佢话：，诶，我话你食啦，你哇，喂，黄皮食唔得啊！跟住佢哋可能就真系。是本地人嚟讲，啊，去食啦，唔食就抌咗佢啦。跟住咧，跟住我哋就哇，好食喎、啊，好食喎、啊，好食喎、啊，好食就中意食啦，继续食啦，
1: 攞多啲啦。
0: 跟住佢冲凉，跟住我喺度喺厅度食，越食越滋味啊。
1: 食几斤？
0: 咩食？食晒佢啲黄皮。第二日佢阿妈见到，阿忠啲黄皮咧，我食晒，因为我最后最后冇啊，你中意食嘅，你早讲嘛，寻日先俾晒人哋，如果你好多个嚟噶。所以就唔同嘅地方就你会觉得有
1: 人哋已经当系草噶啦
0: 啊！咁我呢啲咁啊大城市过到去，去到啲小城镇嘅时候咧，就会有时候觉得哇，即系 真係大人於事，會發現好多好新奇，而且又古怪啦，而且令你流連忘返，可以同大家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去分享。咁啊，真係錯過咗呢一個不南雞心黃皮啦。
1: 係啦，六月底啊，應該冇得幾日時間啦。
0: 唉，呢個星期睇下抽嘅時間，睇下去再感受一下。咁啊，點解會咁好食咧？佢啲嘢咁啊，皆因咧京梅村方面亦都有呢一個富含呢個富硒土地啦，咁亦都係令到好多朋友都知道啦，為黃皮嘅生長咧提供咗一個天然嘅養分。咁啊，呢個基礎之上咧，咁啊，果園亦都係全程去落實一個科學化、生態化嘅管理種植啦，堅守呢個綠色種植嘅品種。咁因為其實佢哋果園方面嘅黃皮樹啊，即係我見過。佢系啱行过啊嘛，咁高咧系唔超过米八高嘅，佢嘅黄皮树，其实讲白咗就系、是、普通人伸手就可以摘到啦。但系你话通常以前话喺村头村尾有啲黄皮树啊，或者你都知真系参天巨树，两三层楼咁高，咁啊等佢收割佢嗰啲黄皮咧，咁啊仲要攞把好新啊梯或者有啲好长嘅镰刀切拆咁剪咗落嚟。咁因为其实呢个系专业种植，我哋可以理解叫做水果黄皮，嗰啲叫做黄皮树结嘅黄皮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来的。
1: 嗯，是啦。咁我哋近年来啦，在政府壮农活动的持续推广之下，艾滿鎮京梅村的黄皮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亦都是不断提升啊。亦都借助短视频这些的线上平台推广啦。亦都是逐步打破了传统的批发销售的模式。越来越多的游客是专登去到艾滿京梅村当中是体验这个采摘的乐趣的。
0: 嗯，是啦。咁啊，有兴趣的朋友呢亦都可以趁住节假日时间啦。咁啊，去到我哋艾滿京梅村去摘这个靓的屈南鸡心黄皮。咁啊，时间是不等人啦。咁啊，月尾就最后的时间咯。咁啊，敬请期待啊。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葵乡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乡处处展新颜，
7: 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当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2月1号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个管理办法为农产品赋予一张全新的身份证，让质量安全看得见、可追溯，真正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守护。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首先，这个办法提到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是什么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而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那哪些农产品需要持证上市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提出，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以及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产品均纳入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的范围。如果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开具合格证，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相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相应的罚款。同时按规定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措施。舌尖上的安全始终是我们共同的牵挂。这一项创新制度压实了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打通了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衔接通道，令消费者买得更放心、吃得更安心。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0: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节目主持人韦昭。嗱，睇睇喺今日结束嘅几场嘅比赛啦。世界杯 B 组方面，主场嘅加拿大面对住瑞士呢一场嘅比赛。 加拿大上一场比赛咧6-0战胜咗卡塔尔，但系咧伊斯马冈尼就不幸咧被对方铲到咧只脚都断咗啊！咁啊，而家最新嘅消息佢就话系个手术方面系成功嘅，咁啊，但系要唞几耐咧就要视乎情况啦。咁通常呢啲小腿有断骨嘅地方咧，起码都要休翻啦3-6个月，咁呢个就要睇翻个康复嘅情况啦。呢一场比赛，伊斯马冈尼亦都去到现场去观战嘅，咁所以呢个消息咧，总体嚟讲系比较地好啊，起码做完咗手术，唔使话要住院，住过两个星期嗰啲情况啦。现场嘅球迷更加系高举起佢嘅号码牌啊，8号嘅号码嚟表示对佢嘅支持。又系东道主，又有伤员落到去现场去支持自己嘅球队。加拿大呢一场嘅比赛，其实赛前大家会更加睇好佢嘅。但系睇翻成个比赛嘅过程入边先，瑞士上半场嘅控波率系高达70%，前锋嘅安保罗喺10分钟系错失咗个黄金嘅机会，禁区内嘅起脚就被门将扑出，而加拿大嘅反击其实就会系更加威胁些少嘅。可惜咧，包括有拿连啦，同埋亚里亚默嘅，佢嘅地嘅埋门都系俾对方挡咗出嚟，所以上半场咧，大家就0-0握手言和。但系下半场翻到嚟个情况咧，就真系风云突变啦！开波唔够40秒，鲁宾华加斯接应传中，冷静推射1-0。57分钟交出咗助攻嘅文森射成2-0。去到76分钟啦，啱啱入替嘅庞米斯大卫接应尼芬沙里巴嘅传中射入，加拿大追翻一个波，但系瑞士呢边嘅防守咧就齐心协力嘅，最终将2-1嘅比分守到完场，3战积7分，排喺 B 组第一名出线。而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前2场波都已经系攞低咗分数嘅情况之下咧，积6分系排喺积分榜嘅第二。咁呢一个对于加拿大队史上边第一次入到去32强嘅比赛咧，肯定个鼓励系好大嘅。所以加拿大队今年都凭借住东道主或者系一班嘅球员咁好嘅表现啦，行得会更加远都唔出奇嘅。好啦，再嚟睇睇同组嘅另外一场嘅比赛，就系波克面对住卡塔尔呢场嘅比赛。赛前2班波都系同积1分，如果想要一个最好成绩嘅第3名嘅小组排位咁样嘅资格晋级嘅话，呢一场嘅比赛2班波都要争得咧头崩额裂啊，一定要赢低先可以。所以咧，波克喺开波之后个进攻欲望系更加强烈啊，包括有丹美洛域啦，同埋苏利咧先后系射门被扑。俗话讲得好啊，只要你肯努力就肯定有回报。时间去到29分钟，阿拉比高域禁区之外嘅劲射将个比分改写到1-0，咁呢一个嘅优势咧就真系偏向于波克呢一边上啦。5分钟之后，迪斯高喺右边禁区内起脚，个波咧就省中咗卡塔尔嘅后卫啊，艾比力基摆乌龙。34分钟。波克领先到2-0啊！42分钟，卡塔尔啊凭借住艾希杜斯追翻一个波，波克半场领先住2-1。而卡塔尔嘅前锋艾金阿菲夫下半场多次射失嘅情况之后咧，机会又俾翻呢边厢嘅波克啦。80分钟啊，波克中场马米入波，奠定胜局3-1。咁相信手握住4分嘅波克，可以凭借住一个小组第3名嘅最佳成绩嘅资格晋级到去32强嘅概率咧，系好高嘅。毕竟4分喺好多嘅组别入边可以排到去第2个嘅位置噶啦。咁所以呢个4分对于波克嚟讲系好重要。咁究竟入唔入到32强咧，就仲要等所有嘅比赛结束咗之后咧，先至知道嘅。好啦，比赛嘅回顾同大家讲到呢一度，再。

0: 时都祝大家睇波愉快，我哋下一期节目再见。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喎、
3: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叹世界，
10: 旅游叹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1: 咁啊，继续翻翻嚟节目当中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一下我哋中国方面啦，咁啊，国内方面咧，其实有好多嘅网红景点，咁、但系好多网红景点咧又俾人哋误解咗啊，
12: 即系网红好多人就会同一啲嘅比较低劣嘅感觉扯埋一齐，
11: 即系一啲叫做黑红也是红嗰啲咯，即系你网红你究竟系点样先为之网红咧？系真系大家好想去啦，去感受一下不一样嘅感觉嗰啲，其实嗰啲咧就唔可以叫网红咯，即系我觉得会区别，即系有时候因为依家嚟讲。你話啊，嗰、那個人係網紅，咁其實即係你真唔知係讚佢好定係話扁佢好。即係你話網紅景點會唔會係換翻個詞？即係我覺得啦，名勝風景區，咁咪會好啲咯，係咪啊？即係國家四 A 級風景區，咁佢唔會話國家四 A 級網紅景區，唔好咁講啊嘛。通常我會發現咧，有啲即係自稱網紅景區或者網紅景點嘅地方咧。就因為達唔到啲咩三 A 四 A 嗰啲嘅，
12: 係啦，網紅係只係佢喺網絡上比較風靡啊嘛，而且係即係你會見到好多呢啲咁嘅景區都會有啲千篇一律嘅嘢，例如都會有想你嘅風仲係吹到咗邊度邊度，
11: 嗰、個路牌啊嘛，都會有嗰啲咩十蚊兩寸，十五蚊四寸，
12: 烤魷魚啊，
11: 嗰啲嗰啲嘢咯。即係有時候聞見陣味就已經唔想行過去嗰啲地方，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就即係網紅呢個詞係新式詞語，咁但係點樣去定義佢是否真正係你生活當中對網紅嘅認知呢？咁啊，聽下我哋節目啦。
12: 係啦，咁所謂嘅網紅景點啦，或者喺旅遊嘅時候，都係我哋誤解比較深嘅地方，通常就活躍於某啲嘅社交平台上邊，旅行必去嘅榜單之中啊。
11: 冇錯啦。
12: 講到呢啲啦，好多人都係因為佢好多人去過之後跟風而去，咁我哋從來未真真正正咁認識到佢其實入邊係點樣嘅呢？咁我哋今日嚟講幾個網紅景點啦，睇下大家對於佢哋嘅認知係咪真係好似網上一樣呢？
11: 咁啊，同大家去到重慶先啦，咁啊關注翻。咁啊，呢个地方叫鹅岭，听过未？
12: 我未去过添啊！
11: 你去过添啊？咁啊，继续你讲啦，呢个鹅岭系点嘅咧？
12: 系啦，讲起鹅岭啦，我当时候系毕业嘅时候，同我嘅室友啊，即系同学一齐过去噶。当时系做攻略嘅时候，就已经睇到呢个鹅岭嘅地方。咁大家可能呢个地方冇听过，但系一定会听过李子坝轻轨站，即系食。 高铁嘅地方，仲有一个系鹅岭二厂。当时候呢部鹅岭二厂就系凭借住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就火咗一把，成为咗重庆嘅网红打卡地。咁当时同朋友一起去到现场啦，佢鹅岭二厂要上去嗰个打卡地咧，佢仲有一个门闸噶，佢要收门票噶。
11: 哦，
12: 系啦，虽然佢只系一个天台，但系我哋都系俾咗门票上到去。
11: 几钱门票啊？
12: 好似系20蚊吧。
11: 哦，20蚊就去，意思就系你20蚊嚟呢度影张相咁嘅意思。
12: 系啦，去到嗰个天台，佢系入边系有几个唔同嘅机位啦，而且有好多嘅锁组成嘅一缝墙。
11: 嗯，
12: 我同我朋友就喺嗰度影低咗同款嘅照片啦。
11: 哦，幾好啦，咁即係其實都係去影返啲人有我有，而且又好特別嘅照片咁啦。
12: 一陣可以俾你睇下。
11: 嗯，好嘅。咁除此之外啦，咁其實呢個鵝嶺方面啦，新進嘅一個網紅啦，咁亦都係叫做鵝嶺棧橋啦，要喺一個佛圖關公園嘅一個花海列車啦，都係喺呢度嘅。呢個亦都係自帶呢個互聯網性體。咁有啲咩來頭呢？咁其實鵝嶺呢個地方咧，亦都係長江同埋嘉陵江兩江南北挾持嘅一段。即系挟持系一个专有名词吓，
12: 嗯、
11: 就唔系话我唔攞咩，
12: 即系佢夹住嘅，
11: 夹住佢一段山岭啦。咁啊，佢嘅地形好陡峭嘅，十分之狭窄，就好似一条鹅，一只鹅嘅颈咁样，所以叫做鹅岭啊。咁啊喺。咁啊，即系鹅颈岭啦，系啦，咁啊就等于啦，呢个喺鹅岭嘅聚集喺度啦，长江同埋嘉陵江相距唔够1000米，咁喺呢一个水文方面嚟讲，1000米其实真系好近嘅地方。
12: 嗯，系啦，咁我哋从一啲地图上边啦，即系俯瞰落嚟都见到佢嘅形状非常之似鹅岭啊，所以佢叫呢个名啦，都系有道理噶。咁咁重要嘅地理位置咧，亦都令到鹅岭注定喺重庆城市嘅发展历史当中留下印记。咁佢自古啦，都系重庆城嘅重要嘅战略要地啊，亦都系佛图关啦，亦都系成鱼骨栈道嘅咽喉要崖啊。咁、虽然而家已经唔喺度啦，但系佢嘅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噶。
11: 系啦，咁啊鹅岭方面啦，嚟依家嚟讲啦，咁啊仲有一个叫做鹅岭公园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十分之值得大家去行一行。有冇啊？就唔系话去完呢个里士巴咁啊，影咗两张相啊，影个口吞地铁就算数。啊，呢度其实最好玩系咩咧？咁啊，就有呢个其前身咧，呢个鹅岭公园咧，系重庆城方面咧最早嘅私家园林之一。咁啊，如今咧喺鹅岭二厂嘅前身，亦都系专门负责咧做咩咧？
12: 印银
11: 纸，哎呀，碎票啊、邮票等等嘅国家政府中心银行嘅一个印钞处。咁喺鹅岭嘅每个地方咧，咁亦都可以揾到咧各个使馆一个旧址。咁其实即系你放下心来咁啊，静下心来去行一行呢个地方咧，咁啊其实都可以揾到咧重庆近代市场嘅一个变迁。
12: 嗯，系啦。咁鹅岭点解可以成为网红云集嘅地方咧？咁得益于啦，呢度系渝中区嘅制高点啊，亦都可以见到两江嘅呢个奇观啦。咁过往嘅历史都令到呢度人民口重，而立体折叠嘅山地空间，亦都令到呢度成为咗佢独特嘅魅力所在啊。
11: 嗯、
12: 所以话咧，网红只系鹅岭嘅一个面孔啦，山城先系佢嘅骨骼，而历史先系佢当中嘅血液。咁我哋嚟到鹅岭当中啦，就可以嚟睇一下佢深厚嘅历史底蕴啦。
11: 系啦，咁啊，继续介绍啦呢个地方啦。哇，呢首呢度可能要换一换首歌，
12: 就
11: 一讲完呢度，要换翻系薛凯琪嗰首。
12: 苏州河，
11: 苏州河，
12: 我好中意嗰首歌，你可以揾啦。
11: 你知唔知首歌就有一首歌，佢原本有一首粤语版，我都好好听。咁啊，同大家去讲下苏州平江路呢个系点样嘅地方啊？呢个
12: 系啦，咁一讲到平江路啦，我哋去到现场可以见到佢上边嘅石板路已经俾人踩到立立令噶。咁喺现场啦，奶茶店、旅拍店，仲有一啲嘅网红小食扎堆。咁历史建筑咧，好似就变成咗大家出片嘅背景板一样。咁呢一条啦，似乎俾流量淹到入晒味嘅商业街啦，咁你唔好净系睇到呢度，咁就冤枉咗平江路啦。咁呢度咧，其实系一张宋代嘅城市规划图嚟噶。咁我哋喺呢度咧，会发现每一处嘅景点都有佢嘅特色。平江路到而家咧，已经有2500几年嘅历史，而家依然系保持住水陆并行、河街相邻嘅呢个双旗盘嘅格局啊。咁喺呢度啦，可以见到当年嘅城市嘅规划啊。咁喺2009年嘅时候咧，呢度亦都入选为全国首批嘅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噶。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那片大树林搜寻

0: 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5: 哇 ，Winnie
6: 吓、啊，
5: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6: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7: 嗯，啱啱啱，冤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6: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5: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2: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剪辑最美风景，
11: 营造最美心情。
12: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
14: 奔赴山海。
15: 咁啊，最後一 part 節目當中咧，咁誒近排咁啊，亦都睇到一啲嘅視頻講，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即係生於我哋
16: 華夏
15: 啦，唔使咁大，就中國得噶啦。
16: 好，
15: 咁其實一件好幸福嘅事情，起碼我哋屋企叫做有空調
16: 啊。
15: 你唔係即係點解咁講咧？
16: 個幸福點好細啊！
15: 你知唔知法國啊？佢哋係冇冷氣啊。係。係你嗱，你上網揾下先啊。原來咧普通嚟講咧，啲人就話，屋企嘅冷有啲人租屋住咧，入邊係冇冷氣，因為佢哋唔可以亂去裝冷氣。
16: 嚇、啊！要申請。
15: 係啦，咁啊，呢家四十幾度、三十幾度，同埋咧有啲人又話啲咖啡廳咧就會逼滿人，因為咖啡廳有冷氣，但係一人買一杯嘢就咁坐喺度，佢話坐到連地下都坐滿曬人嘅時候，嗰、那個咖啡廳有冷氣同冇冷氣已經係冇區別。咁仲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咧？博物館。啊！博物館必須要開冷氣嘅，係，咁所以啲人咧咁啊，
16: 就算你唔嘆啲展品都要嘆。
15: 係啦，咁但係你要知道巴黎啊、法國方面咧，佢嘅日落時間咧係差唔多去到晚上九點到十點喎。
16: 嗯，
15: 係咯，你諗下，喂，大佬啊，但係我博物館五點就收工噶咯喎，係啊，朝頭早係九點先開工，咁你都有一大段時間係齋蒸籠噶喎，所以同埋咧去租屋住咧。因为地方很小，咁你冷气机有个主机啊嘛，主机可能就摆喺阳台，咁你阳台个主机又发热，跟住咧佢个冷气又唔系话好冻咁样，同埋咧有时候咧发觉啲窗咧系冇门嘅，冇窗门系得窗嘅啫，
16: 即系得个框，
15: 系只可以要自己封布啊，总之就搞到你咁 hea， 咁啊。睇咗啲博主講完之後，我心諗
16: 夏天唔好去法國。
15: 法國係啦，齋熱嘅咋。你陣間可以睇一睇啲資訊，就知道原來咧喺我即係所以其他好多外國人咧，非洲嘅人都好啦，咁啊過到嚟我哋中東嘅人過嚟，我哋中國咧話哇，點解啲商場全部都有冷氣嘅，咁舒服嘅？我哋國家冇嘅喎，咁啊乃至係啲巴黎嗰啲遊客、法國啲遊客過到嚟咧，就即係一邊話我哋唔環保，一邊就話哇，你哋真係好。
16: 係啦，咁講到咧，我近排喺啲商場都見到有好多嘅爺爺嫲嫲都坐喺商場出邊啦，啊唔係喺入邊啊，有啲凳嘅地方佢哋就坐喺度，就喺咁 限空調啦。嗯，即係有啲地方比較好咧，佢會有部電視喺度播下電視劇，之後佢哋就坐埋一齊睇啊。
15: 冇錯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即係有啲咩茶飲店咁，有時候俾個大電視咧等好，咁佢哋會坐喺度啊嘛，咁啊就係、是。慳電咯，係嘛？你可以嚟咁理解。我之前我見過有個攞埋副象棋喺度捉添。
16: 係啊。
15: 咁更甚者就係、是、依家嘅一個消費嚟講咧，咁、好多爺爺嫲嫲咧，即係我哋老友記輩六十歲以上嘅朋友，其實佢哋都叫做都叫做幾識做人啊！我覺得，因為文明程度向上提升咗。點解咁講咧？因為你譬如以前嚟講，哇，嗰度有冷氣，我就咁坐喺度一日啊嘛。咁但係唔係喎，依家啲爺爺嫲嫲咧，佢哋係鍾意量你啲冷氣呢，
16: 要消費，
15: 佢哋都會去買杯嘢嘅、就星匯廣場嗰間星咩呢嗰間嘢呢，咁我周時都會見到呢啲阿姨呢，可能睇下邊杯最平啦，咁擺喺度，咁其實佢又唔係好飲嘅，佢自己又攞嘢嚟嘅，係啦，咁坐喺度就一個晏晝咁樣，同埋會更多嘅一啲學生歌啦，咁佢哋都會喺呢一啲咖啡廳嗰度啦，咁點杯嘢咁喺度。
16: 我以為學生歌應該會去一啲嘅 M
15: 記嗰度早已淪陷啦，係啊，咁再加埋以前咧，我記得去景內圖書館嚟講，夏天嚟講，多年以前係未有冷氣嘅，咁都係咁喺度奮不疾書，但係好靜呢種感覺啦。咁又嚟到我哋暑假阶段啦，唔知道大家对于暑假有啲咩期盼呢，亦都可以啦喺听日同样时间同我哋去关注翻。咁听日我哋都系有一个特殊任务，咁啊交俾阿游戏，同埋听日嘅主持同大家一齐旅游探世界。我哋
16: 听日见，
15: 下次再见啦，我系。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3日，归峰汇成正式成立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并召开首次工作会议。会议对接下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做出了创新部署。依托辖区22个社区，组建一支超100人的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开启第三方捕杀加支援队伍精致协同作业。包村挂点巡查督导的防控新模式，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的成立标志着归峰汇成爱国卫生和蚊媒防治工作实现从突击向常态化，从止喷药不清源向源头治理加精准消杀，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巡查整改的三个转变，确保辖区各项防控责任落到实处细处。作为南方电网首批采用10000伏铝芯电缆实施的电网改造项目，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新会供电局110000伏黄冲站、10000伏三村线改造工程正按计划加速推进，目前已进入电缆敷设及电缆头制作的关键施工阶段，预计6月29日正式投运。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新会区衙门镇的电网网架结构，显著提升供电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当地3600余户村民提供更加安全的用电保障，更为衙门镇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25日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工业和信息化部24日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本次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立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日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同时还提到，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

0: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袋，你袋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1: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生活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带大家走进图荫别墅。图荫别墅即中共生活区委、直属区委、特区工委驻地，生活独立团诞生地，系位于我哋生活区大鳌镇南沙村南沙小学，始建于中华民国时期。原本是开明乡绅陈兆薇的别墅，用作白景学校的校舍，在1948年成为了白景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在1949年的7月，当时中共生会区委机关驻地设在白景，先后改称为生会直属区委、中共生会特区工委。当时中共生会组织以图荫别墅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当年的10月，新会党组织在图荫别墅前升起了全院第一面五星红旗。10月21日，亦都在呢处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新会独立团。图荫别墅的旧址是单层砖混结构，占地面积97平方米，中间为展览厅，两侧有4个房间，展出相关实物及图片。土荫别墅是重要的革命遗址，已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生德育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等。在2010年9月，江门市人民政府也都将它公布为第6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吓、
7: 啊，富贵族，
6: 唉，
7: 佢
6: 系
7: 前哥啊。
6: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啲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巷咁。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

0: 啦。
1: 我竟然，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0: 吓、啊！
1: 苦鬼粥唔换水，照脆变照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谁敢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夏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科学睡眠助力成长》，编剧振浩，剧中人物明仔、郭产全由施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7: 明仔呀、啊，够钟翻学啦，再唔起身咧就迟到噶啦。
8: 妈咪啊，我好眼瞓啊，我想瞓多阵啊。
7: 晚晚啊都叫你早啲瞓，你硬系唔听。成日顾住咧玩手机玩游戏，搞到睡眠不足。你再唔起床嘅话，一阵校车过咗嗰阵啊，你就自己行翻去啦。我唔送你噶。
8: 好啦，唉，读书真系好辛苦啊，日日都要咁早起床。
7: 你咁就叫辛苦啦。妈咪啊，每日六点几就要起身，仲要帮你执好个书包，帮你煮早餐，送你去搭校车，我仲辛苦啊。
8: 所以我经常都话。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
7: 哎、你个仔咧，净系识喺度卖口乖，快啲揸紧时间去刷牙洗面，跟住又换翻件校服食早餐啊！
8: 知啦知啦，妈咪，唉、哎，你真系长气噶啦，因住啊，老人院都唔收你啊！
7: 早晨啊，郭产全。
8: 早晨啊，方姨。
7: 唔该，整杯港式奶茶，再加三文治吓。
8: OK， 好快整俾你吓。阿方姨啊，又送完阿明仔去搭校车啦。
7: 系啊，嗰、那个明仔啊，日日都话唔够瞓，朝朝啊扯都唔起身啊，搞到每日咧为咗赶翻学都好似打仗咁。嗱，啱啱啫嘛，由于冇控制好啲时间，争啲啊就搭唔到校车啦。
8: 照计依家实行咗呢个双减政策之后，啲小朋友作业压力减轻咗。明仔应该可以早早上床睡觉先至啱噶噃，点解又搞到日日咁唔够瞓呢？
7: 阿全，你有所不知啦，依家学校布置嗰啲作业啊，虽然睇上去唔多，但系形式咧又五花八门啊，比如录制背诵视频啦、运动打卡啦、制作思维导图、手抄报啊咁，实质上咧要花费好长时间先可以完成，呢啲咧咪推迟咗小朋友佢哋嘅瞓觉时间咯。
8: 咁做完作业之后，阿明仔有冇玩下手机㗎嘛？
7: 有啊，我諗住佢做作业咁辛苦，所以做完之后呢就奖励佢玩一下手机。啊，点不知呢佢一玩就玩到唔肯瞓啦。
8: 咁就係囉，成年人对玩手机都缺少自制力，更何况小朋友啊。你咁样做啊，只会令到阿明仔嘅瞓觉时间变得更加少。
9: 阿全哥。
8: 哦，阿包兄。
7: 哦，包兄。
9: 早晨早晨。整杯美式咖啡俾我醒下神先。
7: 喂，阿包兄，见你熊猫咁嘅眼，冇嚟精神咁，寻日做贼噶？
9: 唉，怪就怪自己，寻日瞓之前咧挂住玩手机喺度打机，一下子咧兴奋过头，咁搞到毫无睡意，结果凌晨三点几先醒得瞓呢。
8: 啊，你哋班00后，梗系恃住自己身体好，

0: 刺激啊，大脑咧就会变得更加活跃，更加难瞓得着噶啦。长此以往落去啊，唔单止会引发睡眠拖延症啦，仲会降低你嘅睡眠质量添噶。
1: 啊！
2: 我阿明仔啊，晚晚做作业同玩手机，搞到十一二点先瞓，朝朝翻学啊都唔肯起床，上课嗰阵咧仲瞌眼瞓，俾老师投诉添。你话点算好啦？
0: 其实咧，教育部啊建议啲学生哥咧，特别系小学生啦，每日咧要瞓够九到十个钟噶，但系咧好多小学生啊做唔到噶。要想改变呢个情况咧，我觉得首先咧学校布置嘅作业咧就唔好太多啦，咁啊会挤占咗小朋友嘅休息时间噶嘛。
1: 另外啊，方姨你要注意啊，一定要提高明仔嘅学习效率。明明响学校就可以完成嘅作业，偏偏咧就要带翻去屋企嗰度做。明明一个钟头就可以写完嘅作业，硬系咧就拖拖拉拉，将写作业嘅时间拖到深夜。如果小朋友有呢啲咁嘅坏习惯，就一定要改啦。
0: 系啊系啊，仲有咧就系家长咧要引导小朋友科学规范咁使用电子产品。瞓觉之前咧，最好咧就唔好俾佢玩手机啊，可以咧同佢哋读下绘本啦，或者读下故事书啦，又或者听下一啲轻柔一啲嘅音乐啦。呢啲啦都可以帮助佢哋早啲瞓着噶。
3: 啊，仲有啊，我就认为作为学校老师，应该多啲关注学生嘅课堂表现。对于嗰啲睡眠不足嘅学生，要及时提醒，并且同家长去沟通，等家长可以及早引起重视啊嘛。
1: 其实道理真系好简单嘅啫，与其晚晚逼啲小朋友学习到十一二点，不如咧就俾佢早啲瞓，第二日以更好嘅精神去听老师讲课。咁样咧，收到嘅学习效果会更加好啊！
2: 你哋嘅建议都非常之好啊，对我启发咧真系好大。培养小朋友养成良好嘅睡眠习惯真系好重要啊！我翻去一定会督促阿明仔，问下咧，唔会再俾佢拖拖拉拉咁样做作业同埋玩手机啦。
0: 冇错啦，冇错啦，睡眠啦，对于促进小朋友嘅健康成长咧系好关键噶。家长同埋学校咧都应该重视小朋友嘅睡眠情况，帮助佢哋养成啦良好嘅睡眠习惯，等佢哋咧可以有更加好嘅精神状态去迎接每日嘅学习同埋挑战。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科学睡眠助力成长，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快啲嚟欣赏下我嘅空气炸锅嚟！
6: 哇，喺家阵你都好中意煮嘢食，厨艺肯定好了得啦！
5: 使乜讲？呢个新嘢嚟噶，同你介绍下，非常之方便，简直就可以替代晒屋企所有咁多砂锅硬撑啊！无论系咩肉啦、瓜啦、菜啦，直接抌落去就搞掂，干手净脚。
6: 啊，小云啊，其实空气炸锅咧就更加适合嗰啲含有油脂嘅食物。譬如嗰啲肉类啊、鱼虾啊，或者偶尔烤个番薯咁样，咁但系如果对于嗰啲一啲油甚至水分含量相对比较低嘅叶菜啊，咁就唔系几适合喎，好容易烤到干掹掹，甚至会窿嘅。如果实在系想用嚟煮有叶嘅蔬菜，建议咧都系要加啲水同埋油。传统嘅炒锅咧都系有佢独特嘅便利性嘅。譬如中途加入食材或者是甜味料咁样咧，
5: 咁啊系。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上回讲到郑红听见咁讲，心中欢喜，这个和尚真是识趣啦。只有睇在赵文慧面上，又不得不假装客气，讲翻几句应酬嘅说话。郑红就顺口讲：唔紧要，请入去里面坐下啦。说话未讲完啫，济公就答嘴啦：咁入去坐下亦好。若果唔入去，又怕郑员外见怪添。郑红只好暗哑底，就带住济公入去。赵文慧、苏北山就恭恭敬敬跟住喺济公后面入到客厅，分宾主坐落，跟住郑红就吩咐起酒菜。咁啊，在座嘅客人呢，济公都识得好多噶嘛。济公呢，佢就唔理自己烂身烂世吧，放死冇人见咁到处去敬酒。行到埋广慧和尚面前呢，广慧呢就心中不忿，恶起个头，望都唔望眼济公。咁济公敬咗轮酒啦，广慧和尚就讲：郑大官人，今日我一来是拜寿，二来想变个戏法，变天上飞嘅、地上跑嘅、河里浮嘅、草里跳嘅，系等老夫人睇下开下心啫。郑红一听：好啊，即刻翻入里面房，对老太太讲：娘亲，三清庙嘅广慧大师话要变到戏法俾娘亲睇下开下心。点知老太太一听就发火啦。咁嘅死和尚，个老光头居然嚟取笑我，你叫佢躝扯躝啊躝啊！咦，点解老太太忽然间反面呢？原来呢位老太太双眼盲咗几年㗎啦。咁依家听讲话人要变戏法俾佢睇，边度睇得见㗎？以为个和尚有意挖苦佢。郑红就快啲认错劝解母亲，知老夫人身边嗰班亲戚呢，就个个想睇下变戏法，就七嘴八舌嚟到劝住啦：伯母啊，你唔好嬲啦，不如变俾我哋睇下咯。特别嗰啲细路，个个遮到实：阿嫲，你唔睇我哋睇啊嘛，等俾我哋睇下啦。老夫人火气啊慢慢消咗啲，就话：好啦，阿红。今日叫佢变戏啦。郑红出返大厅，对广慧讲：大师傅，请你变嚟睇睇啦。广慧和尚呢就攞咗把剪刀，一张纸，剪咗几只蝴蝶，口中念念有词，呼一声吹口气变。哇，嗰啲纸蝴蝶突然间啲真蝴蝶一样满天飞起上嚟，喺客厅处转嚟转去，就飞入老夫人嘅房度咯。满堂宾客齐声喝彩，广慧就恶起个头，十分得戚，一味用眼嚟睄下济公。赵文慧头先听到广慧喺处吹牛，话济公师傅，又话济公冇本事，心中已经十分唔忿嘅。而家睇见广慧嗰铺神气，就更加唔抵得颈，日尾催促济公：师傅，不如你都变到戏法，等我哋开下眼界咯。济公呢饮酒已经饮得有七八成醉啦，醉醺醺就起身：好，咁高兴，我变。嗰班宾客呢听到济公师傅变戏法，个个食紧嘢就放低筷子喺度等啦嘛。济公呢就噏咗几句：
3: 阿弥巴弥哄。
2: 忽然间 成屋都系大蜻蜓，一要飞嚟飞去，啊！满堂宾客又似掌声雷动。忽然间有个人客大声嗌：，台上啲筷子冚唪唥唔见晒啊！大家耷低睇一睇，啊，真系台上一只筷子都冇嘛！济公呢，拍拍拍拍个三下手掌，蜻蜓冚唪唥冇晒，人人面前摆翻对筷子喺度。客人就高兴啦，个个拍掌。嗰、那个广为和尚呢，见到众人称赞济公，佢又唔抵得镜嘛。本嚟呢，你有你变戏法，人哋有人哋变戏法，又何必咁眼浅㗎？一知佢系都要贬低济公，想自己叻下。嗰、那个广为就企起身讲，头先呢啲咁变蜻蜓嘅戏法呢，系掩眼法嚟嘅啫，你呢啲算咩本事呀、啊？嗱，我变啲实实在在嘅嘢，各位，依家睇下我变一碗三鲜汤嚟孝敬老夫人咧。讲完咧，佢系攞块布出嚟，揈两揈，嗱，大家睇下冇嘢啦嘛，冇嘢啦嘛，然后就将布铺喺台上，暗暗沉沉噏咗一阵，嗌声变，一扯嗰块布，哎呀，真系变咗碗三鲜汤出嚟噃。热辣辣香喷喷，嗰、那个广为呢用手一指，咦，嗰碗汤自己会飞起㗎喎，飘飘荡荡喺半空中飘下飘下，好似有人托住佢行咁㗎喎。满堂宾客嘅大声喝彩，嗰、那个广为和尚呢又是得戚啦，佢又想演下嘢捻化济公喎。嗰、那碗汤呢嚟到济公托顶上，离头壳顶三尺左右咧，氹氹咁样住转，广为就咔咔笑，唔使怕唔使怕，我碗汤系孝敬老夫人啫，你望乜啫？唔系俾你食嘅，你啊你想食啊开胃啦。当然就咔咔声笑，点知个济公用手一指，哈、啊、哈，嗰碗三鲜汤咧突然间转个圈，照住广为个光头一吸就吸落去。嗰碗汤热辣辣㗎嘛，辣到嗰个广为个光头红当当，好似个熟番茄咁啊，引到满堂大笑。嗰、那个广为和尚就恼羞成怒，用手抹咗啲汤。各位各位，我本嚟想喺各位面前呢变几套戏法等大家睇下，点知头先有小人嚟捣乱破我法术，而家我再变一套，我要变仙徒嚟孝敬老夫人。各人一听又是鼓掌。广为呢又将个块布揈两揈铺喺台上，叽哩咕噜喺度念咒。啊，嗰块布呢怼下怼下就拱上嚟，咦，喂，里面真系有嘢噶喎。广为就兴高采烈讲：寿徒一盘牵堂前，牵与堂前不老仙。今日变出芙蓉果，授俾徒儿还在先。济公就咔咔笑：你讲错啦，里面边度系仙徒啊？乜唔系仙徒啊？我变出嚟嘅，我唔知咩？你听我讲系乜嘢啦？原汁狗肉味道鲜，配料最好系大蒜。酸菜馒头真开胃，食得瞓得精神先。满堂宾客一听，个个揞住嘴偷笑。哎呀，老太太今日拜大寿，边有人送礼送酸菜馒头噶？仲有啊，老太太食斋噶嘛，乜都唔送，送狗肉。嗰、那个广为和尚啊，死唔忿气。佢又心谂：我明明系变仙土，你呢个癫和尚都未行过埋嚟我身边，我就唔信你咁本事。广为一手就扯开个块布，哎呀，真系两嚿狗肉，五只馒头，一嚿咸酸菜，两条大蒜。广为呢回啊，真系面红耳热，耷低个头，再唔敢出声。济公就对郑雄讲：郑员外，不如请老夫人出嚟大厅。我要变个新奇戏法，包老夫人睇到开心咪啦。嗰、那个郑雄 头先被母亲闹过一餐咁啊，快啲摆一摆手，唔好啊，唔好啊！我母亲双目失明已经好多年噶啦，边度睇到嘢噶？你唔好咁讲啊！啊，我知道，我知道，就系因为老夫人双目失明，我先至变戏法俾佢睇啊！开眼之人睇戏法就平常事啦。

0: 咗都睇到，咁先至有味道咧。嗰郑红咧就知道济公有啲来历，就入去扶母亲出嚟，就坐正当中。亲朋戚友见到老夫人出嚟咧，就一齐上前拜寿，恭喜恭喜恭喜老人家多福多寿。郑红啊对佢母亲讲：娘亲，灵隐寺嘅济公长老要变个戏法，话包老人家睇得到噶。吓，有咁嘅戏法嘅？济公就嚟到老夫人面前讲：寿筵开，寿桃鲜，寿酒甜，五福寿为先，寿绵绵，福长远，老夫人福寿相传。跟住济公用手喺老夫人左眼处指一指，念咗句
1: 哦妈咪爸咪哄，
0: 开眼睇戏法，戏法变无穷。说话啱啱讲完啫，老夫人就大声嗌：哎呀哎呀，阿红啊阿红啊，我只左眼睇到嘢啦！嗰个郑红仲唔系几信啊，即刻叫个丫鬟过嚟：娘亲，你睇下呢个系边个？哎呀，又系边个啊？唔系阿春梅咯？系啊系啊，奶奶。郑红嘅十分欢喜，行埋母亲面前：娘亲，你睇下孩儿点嘅样？哎呀，日月消磨，你都老咗好多咯，阿红，白头发都有咯。郑红就即刻跪喺济公面前：师傅，师傅，多谢你大慈大悲，帮我母亲医好咗只眼。唉，师傅，就求你帮我医好埋只右眼嚟啦。啊！我淨係識醫左眼，就唔識醫右眼㗎喎。哦，咁真係要醫埋隻右眼呢，就要另請高明啦。鄭紅同埋佢母親就一起哀求濟公。濟公就話：哦，咁有個人識醫嘅，你門口外邊啊，有個男人抱住細佬哥嗰個，佢啊最会医眼㗎啦。郑红就即刻扑出门口，恭恭敬敬请马佩贤入嚟。嗰个马佩贤呢，头先就跟埋济公嚟企喺外边等，等咗咁耐都未见动静，牙牙仔啊肚饿要食奶㗎嘛，牙牙牙咁喺住喊咯。马佩贤就手忙脚乱都唔知点算。忽然间见到个郑员外出到嚟要请自己入去，自己烂身烂世又抱住个牙牙仔，点入得去？嗰个郑红呢越请越心急，就连请带拖，就请咗马佩贤入到大厅。郑红就一味喺处哀：先生，多烦你帮我母亲医好只右眼嘅，你医得好佢，我一定重重酬谢你。马佩贤你边度识医眼嘅得噶？听到咁讲，我真系惊到成身打冷震。原来啊，我唔，济公就打断佢说话：唔咩啊？唔想医系嘛？唉，你唔使吓，你医术高明，嗱，你送俾我个剂药啊，我都未用咧，俾翻你喺啦。马佩贤是个聪明人，听到济公咁讲，当堂醒悟。嗰阵呢，企喺老夫人后面有个洗马，忽然间一扑出嚟，一手抱咗马佩贤手上个牙牙仔，转个身又喺后面喂奶俾苏虾仔食。咁老夫人左眼睇到嘢㗎，见到咁就莫名其妙。济公就咔咔笑，嘿嘿嘿嘿嘿，呢个叫做人生如戏台，有往又有来，一家离又合，从此不分开。马佩贤，你仲唔快啲俾个仙丹俾老夫人用？马佩贤先至如梦初醒，快啲将济公交俾佢个剂药，吩咐丫鬟用水冲开佢，俾老夫人查落右眼嗰度。啊！当堂乜都睇到晒，老夫人就欢喜啦。 老夫人就问啦，点解啱啱请翻嚟洗衣服嗰个洗马会喂奶俾个细佬哥食嘅呢？济公就将马佩贤夫妇嘅遭遇讲出嚟，咁啊唔使我多讲啦，大家都心中明白噶啦。头先出嚟喂奶嗰个系马佩贤嘅老婆啊嘛，佢出嚟打工就估唔到马佩贤会将个仔送俾人，自己想去投河自尽。听到济公咁讲，夫妻两个抱头痛哭。呢回呢，佢两夫妻真系好在得济公一片好心嚟到搭救，如果唔系啊，呢家人就家破人亡，不堪设想咯。郑红听完呢件事呢，就对马佩贤讲：咁就好易话为啫，我呢度正系缺少一个管数嘅账房先生。好啦，你就留喺我度帮我做账房，我吩咐人执十个房间俾你两夫妻住喺啦。跟住佢对济公讲：师傅，呢次啊全靠你大发慈悲医好我娘亲，唉，真系唔知点报答你。哈哈，咁啊好易嘅啫。嗱，头先嗰位广亮师傅玩得咁多戏法，唉，佢亦系个高手嘅。咁啊，你不如就将三清庙前面嗰幅地施舍俾佢做香火地，咁啊得咯。郑红满口应承。那个广慧和尚就满面羞惭，告辞返返去三清庙。咁济公喺郑红屋企就住咗一日，第二日就告辞离开。郑红就心中感激，仲係要送一份厚礼俾济公。济公就咔咔笑：哈，你要报答我咁就好易啫。跟住济公喺郑红耳仔边澄清沉沉讲咗轮。郑红就一名岌头：得得得，师傅你放心，我一定嚟，一定嚟。咁啊，济公离开郑红屋企，马佩贤夫妻少不免千多得万多谢。个济公呢出去之后，游游逛逛，到处云游。过咗轮啦，有一日又翻到嚟临安城，一直去到钱塘门外，见到大路旁边有一档狗肉档，咦，冇人喺度卖狗肉嘅。济公两边一望，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要出人命㗎啦。到底係乜嘢事呢？点解会出人命呢？且听下回分。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係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 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2: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3: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4: 系啊，我阿叔啊生 B B 嚟想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啊，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开心啊！
3: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2: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5: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6: 入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8: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
3: 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
3: 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0: 系就嚟到加点娱乐大讪嘅1:03嘅时间啦，我哋今日1:03依然会有加点娱乐陪伴大家，视频同步开启。
1: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重坐架保养好。
0: 第一首歌带俾大家嚟自陈百嘅《怀旧是一种品味》啊！呢段时间好多演唱会都带俾我哋怀旧嘅感觉。喺昨日嘅时间花咗好长嘅篇幅啦，同大家讲咗唔同嘅歌手演唱会嘅安排。唔知道你最中意边一位歌手，又会唔会有佢嘅演唱会喺呢段时间同你见面呢？

怀旧是一种品味，在你的世界当中啊，边一个歌手可以带俾你有品味的感觉呢？嗱，我哋每一次听到佢哋嘅歌曲咧，都会翻去当时嘅故事啊。咁但系每一只歌联动嘅瞬间，系咪因为你中意咗佢，你先至会开始喺佢嘅歌词入边种低你嘅种子啊？今日嚟到6月25号星期四嘅时间，一个礼拜过咗一大半啦，周末咧已经喺转弯位同我哋挥手啦。咁呢个钟数忙紧咩呢？咁都系会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做一个互动啦，带一啲嘅话题俾大家。咁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搜索星动983啊，可以一齐加入我哋加啲娱乐嘅互动当中，希望可以见到你嘅身影，同佳乔一齐进行互动啦。嗱，咁就快嚟到周末，咁啊会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嘅，就系放工啊放假最中意做一件事系咩呢？每个人放工放假嘅时候咧，都会有自己嘅仪式感嘅。有人咧就会中意嗱临翻到屋企啊，第一件事就系换翻件睡衣啊，咁好似换咗套衫咧，成个人嘅工作状态先至好似正式熄机咁样。咁有啲人咧就会中意摊喺 sofa 碌下手机啊，睇下一啲嘅视频先，咁同自己讲：哇，今日好似辛苦喎，吓，咪应该要奖励下自己。咁有啲人咧中意放工翻到屋企咧，冲翻个热水凉先，将成日嘅攰咧一齐冲走。啊，仲有啲咧就未咁快翻屋企嘅，先中意咧嚟翻个第二场嘅开始啊，约 friend 去食饭啊、打波啊、健身房啊、做下 gym 咁啦。咁你啊最中意做啲乜嘢咧吓？

放工之后第一件想做嘅事系乜嘢？咁其实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唔系全部都系工作当中噶嘛，有一啲咧仲读紧书嘅。咁啊，读紧书嘅话咧，啊早前时间啊，啱啱嘅一个广东高考分数公布咗出嚟之后咧，咁啊佢哋真系仲忙过上班啊？点解咧？因为要开始去揾啊各个学校嘅一个信息啦，填报志愿嘅时候啦，要自己去衡量好啊，并且要揾一啲嘅前辈啦，吓好咁啊。讨论啦，啊，点样去最终决定呢个嘅志愿填报？嗱，面对海量嘅院校同埋专业嘅信息咧，诶，唔少嘅考生同埋家长咧，好似有新嘅办法，佢哋点咧？去揾一啲 AI 工具嘅帮助，智能模拟一个志愿嘅填报，一键生成志愿填报方案。咁啊，其实咁样又冇用噶啦。连日嚟啊，咁啊好多嘅朋友啊都已经系见到咁样嘅消息出嚟啦。咁啊有相关记者咧用用户嘅角度啊体验咗多款啊声称可以利用 AI 赋能高考志愿填报嘅 Apps 同埋小程序，发现其中啊几款嘅 AI 工具推出嘅咩冲、稳、保。

啊呢啲咁嘅志愿填报建议啦，系存在乱推荐同埋信息出错嘅问题嘅。部分嘅产品打住 AI 填志愿嘅旗号，实际上咧处处喺度诱导紧你买会员啦，高价咁样去买一啲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师咁样嘅服务。啊，专家提醒啦，考生同埋家长应该要根据实际嘅情况，合理使用 AI 工具，千祈唔好盲目依赖啊。本以为考试的时候咩测题目啊、测高分题啊嗰啲咁样 AI 嘅软件啊出嚟啊非常多，点知咧原来填志愿嘅时候咧都仍然系会有啊。咁啊呢啲 AI 嘅工具啊出嚟咁样嘅效果究竟系得唔得嘅咧？嗱，我哋睇睇吓，咪以呢个高考志愿填报等等关键词喺应用商店同埋各大嘅平台，你去查一查，真系可以发现有唔少打住 AI 填报志愿嘅产品嘅。嗱，声称咧就可以用 AI 赋能高考志愿填报，依托大模型啊、大数据分析啊，一站式咁解决你一个估分啊、择校啊、志愿填报所有嘅难题，等你考生咧就不浪费分数上好大学咁话。其实咧呢啲咧基本上咧存在呢个嘅乱推荐嘅一个情况出嚟噶，历年嘅信息错误等等嘅问题咧都层出不穷。比如啦，有一个 apps 叫做蝶变志愿啦，咁啊呢个 AI 智能填报功能咧俾出嚟嘅预览志愿。一个意向表上面显示啊，推荐的首个冲刺院校咧为北京大学，专业咧为电子信息类，录取的概率咧为41%。而根据2025年广东高考一分一档表啊，本科普通类物理呢一边咧就系640分嘅，咁啊佢个位置咧就为6295名，咁啊而北京大学2025年喺广东嘅物理组录取分数线咧就系689分，对应嘅位置咧就系105名啊，所以咧两个嘅一个数据显示出嚟咧，真系悬殊非常大嘅、哦。嗱，类似嘅例子仲有好多啊，咁啊，总嘅嚟讲，讲俾大家听咧，就系 AI 工具嘅一个可信性咧，并不高啊，即系佢俾你嘅只系一个数据分析咁样嘅大数据模型啊，咁啊，其实佢根本就唔系一个最终可以做到依赖嘅啊，唔好话依赖啦吓，相信咧都好难啦吓，所以千祈唔好盲目咁去使用佢哋，一定要做好呢个信息嘅人工复核啦。我哋评论区嘅朋友就话啦，哇，填志愿用 AI 太随便啦吧，系咯，我都觉得系啊，呢啲真唔系讲笑噶，有啲咩咧，真系亲力亲为好啲，千祈唔好乱信呢啲 AI 嘅工具啊！

技术迭代不停啊，咁啊，热门嘅专业都会更新，行业嘅风口又会迁移，但系志愿咧系唔应该被轻易改动噶，唯有发自内心嘅热爱，唔可以复制嘅努力，独立深度嘅思考，超越工具嘅创造，永远唔会被人工智能去替代嘅。所以填乜嘢志愿，关键唔系在于咩工具啊，系要问下你嘅内心啊，睇下你究竟中意乜嘢，想要做乜嘢，咁样咧先可以不惧变数啊，无悔青春噶嘛。很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4日，2026年高考成绩正式发布，新会捷报频传。

0: 694全市最高分，全省排名55。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学子日夜拼搏的坚守，更是师生同心同行双向奔赴的成果。在新会妇幼保健院的骨密度检查室，患者只需不到10分钟即可完成一次高精度骨密度检测。这台由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捐赠100万元引入的 GE 双能 X 射线骨密度检测仪，运行一年多以来已惠及超2000名群众。这不是新宝堂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民生所需，从教育到环卫，从助农到医疗，新宝堂持续在多个民生领域开展定向慈善捐赠。此次爱心捐赠不仅以先进设备为区域妇幼健康构筑起精准检测防线，也以实际行动弘扬了企业社会责任，彰显了民营企业家回馈社会的温暖担当。五煤铁路广东段重难点工程文社隧道24日顺利贯通，标志着闽粤两省重点交通工程五煤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全线架梁及铺轨施工打通关键节点。五煤铁路建成开通后，龙龙高铁将实现全线贯通，届时龙岩至梅州、深圳、广州将分别缩短至1小时、2.5小时、3小时左右。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日前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零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英国气象局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如果这一新纪录最终确认，将进一步说明随着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以前罕见的高温现象正日益增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地。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们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10: 山边修复延生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9: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

0: 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阿燕。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三种方法就是成粒冲泡啦。这种方法能够轻啜慢品，享受最纯真的自然之美。普洱熟茶内含物质浸出的速度原本比筋皮要快，但是对于小青筋来讲，普洱熟茶包裹其中，成粒冲泡，而且内含物质浸出基本是同步，筋皮的清香和熟茶甘甜协调一致。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节目主持人韦照。嗱，睇睇喺今日结束嘅几场嘅比赛啦。世界杯 B 组方面，主场嘅加拿大面对住瑞士呢一场嘅比赛。加拿大上一场比赛呢6-0战胜咗卡塔尔，但係呢伊斯马干尼就不幸呢被对方铲到呢只脚都断咗。咁而家最新嘅消息佢就话係个手术方面係成功嘅，咁但係要唞几耐呢就要视乎情况啦。咁通常呢啲小腿有断骨嘅地方呢，起码都要休返啦3-6个月，咁呢个就要睇返个康复嘅情况啦。呢一场比赛伊斯马干尼亦都去到现场去观战嘅，咁所以呢个消息呢总体嚟讲係比较地好啊，起码做完咗手术唔使话要住院住过2个星期嗰啲情况啦。现场嘅球迷更加係高举起佢嘅号码牌啊，8号嘅号码嚟表示对佢嘅支持。又是东道主，又有伤员落到去现场去支持自己的球队。加拿大这一场的比赛其实赛前大家会更加看好他的。但是看整个比赛的过程入边先。瑞士上半场的控波率是高达 70%。前锋的安保罗在10分钟错失了个黄金的机会。禁区内的起脚就被门将扑出。而加拿大的反击其实就会是更加威胁些少的。可惜呢包括有拿连和亚里亚默的。他的地的大门都是被对方挡了出来，所以上半场大家就0-0握手言和。但是下半场回到来的情况就是风云突变，开波不够40秒，鲁宾华加斯接应传中冷静推射1-0，57分钟交出了助攻的文森射成2-0，去到76分钟刚刚入替的庞米斯大卫接应尼芬沙里巴的传中射入，加拿大追返一个波，但是瑞士这边的防守就齐心协力，最终将2-1的比分守到完场，3战积7分排在 B 组第一名出线。而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前两场波都已经是攞低了分数的情况之下，积六分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二。这个对于加拿大队史上面第一次入到去32强的比赛，肯定个鼓励是好大的，所以加拿大队今年都凭借

0: 如东道主或者系一班嘅球员咁好嘅表现啦，行得会更加远都唔出奇嘅。好啦，再嚟睇睇同组嘅另外一场嘅比赛，就系波克面对住卡塔尔呢场嘅比赛。赛前两班波都系同积一分，如果想要一个最好成绩嘅第三名嘅小组排位咁样嘅资格晋级嘅话，呢一场嘅比赛两班波都要争得咧头崩额裂啊，一定要赢低先可以。所以咧，波克喺开波之后，佢进攻欲望系更加强烈啊，包括有丹美洛域啦，同埋苏利咧先后系射门被扑。俗话讲得好啊，只要你肯努力就肯定有回报。时间去到29分钟，阿拉比高域禁区之外嘅劲射将个比分改写到1-0，咁呢一个嘅优势呢就真係偏向于波克呢一边上啦。五分钟之后，迪斯高喺右边禁区内起脚，个波呢就省中咗卡塔尔嘅后卫艾比力基摆乌龙。34分钟，波克领先到2-0啊。42分钟，卡塔尔凭借住艾希杜斯追返一个波，波克半场领先住2-1。而卡塔尔嘅前锋艾金亚菲夫下半场多次射失嘅情况之后呢，机会又俾返呢边上嘅波克啦。80分钟啊，波克中场马米入波，奠定胜局3-1。咁相信手握住四分嘅波克，可以凭借住一个小组第三名嘅最佳成绩嘅资格晋级到去32强嘅概率咧，系好高嘅。毕竟四分喺好多嘅组别入边可以排到去第二个嘅位置噶啦。咁所以呢个四分对于波克嚟讲系好重要。咁究竟入唔入到32强咧，就仲要等所有嘅比赛结束咗之后咧，先至知道嘅。好啦，比赛嘅回顾同大家讲到呢。再一次都祝大家睇波愉快，我哋下一期节目再见。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继续嚟到家天娱乐，系嘅，我哋呢一拍嘅音乐时间，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呢段时间嘅天气都比较多变啦。咁啊，据最新嘅消息啦，七号强台风啊米克拉还在路上，第八号嘅台风啦海高斯已经生成噶啦。咁啊，未来咧都系北上转向啊，同呢个米克拉系比翼齐飞嘅，咁啊双台共舞嘅局面上线。今年第八号嘅台风海高斯啦，咁啊喺23号嘅上午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面生成啊，所以啦，呢段时间嘅天气方面咧都偶尔会有变化嘅吓，虽然啦，目前嚟讲整个嘅强度逐渐增强，对我国嘅海域冇影响，但系啦，咁啊睇翻呢段时间嘅天气咧，仍然会有阵雨相伴啦。一讲到落雨，喺呢一拍嘅家电娱乐会同大家嚟讲讲啊，关于呢个蚊媒传播方面嘅相关消息。最新嘅蚊媒密度地图就公布咗啦。为咗筑牢呢个登革热、基隆肯亚热等等嘅蚊媒传染病嘅防控防线啦，江门已经完成咗6月1号到15号嘅全域蚊媒密度监测工作噶啦，并且同步推出咗各镇街嘅蚊媒密度分布地图。咁啊，当前嘅风险嘅管控区域咧，较前期系进一步扩大嘅。咁啊，边啲区域嘅风险较高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我哋公众号啊，相约新媒，相约新媒呢个公众号啊，搜索相关词条就会见到噶啦，全市嘅最新嘅蚊媒密度分布嘅地图。

嚟自歌手曾比特嘅接觸不良，繼續嚟同大家提醒一下啦。呢個蚊媒傳播嘅一個風險高嘅情況底下咧，咁呢個最新嘅蚊媒密度地圖咧，真係要嚟睇睇關注一下啦。咁啊，同埋呢段時間嘅防蚊提示啊，都要同大家再一次提一提嘅。第一個咧就係要清遠斷根啊，咁啊及時清除屋企同埋周邊嘅閒置容器啦、花盆托盤啊、廢舊輪胎等等嘅各類積水。有水生植物嘅話，記得要定期換水啊，咁啊洗一洗佢。啊！從呢個源頭咧切斷呢個蚊媒滋生嘅環境。第二個就要物理隔離啊，安裝一啲嘅三門紗窗啦，定期檢查破損嘅情況。咁啊，瞓覺嘅時候優先啊選用呢個蚊帳啦，必要時候咧就用呢個電蚊香液啊等等嘅防蚊用品。嗱，外出嘅時候嚇，盡量著一啲嘅淺色長袖衫褲。咁啊，裸露嘅皮膚咧就要查一查呢個驅蚊劑啦，盡量避免喺黃昏時間同埋朝早嘅時段啦，喺草叢啊、涼亭啊呢啲咁嘅陰暗處啦，長時間停留。減少呢個被咬嘅機會啊！同埋咧，記得要及時就醫。如果要出現呢個發熱啊、皮疹啊、關節痛等等嘅疑似症狀，要立即就醫並且告知雷居士。

何止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脱下了。

继续翻到嚟我哋加啲面啦，关注热点资讯。嗱，呢段时间有冇发现自己嘅手机软件诶顺咗好多，好丝滑吓、啊，竟然可以秒开，系啦，嗰啲老乞人憎嘅开屏广告咧，好似都慢慢冇咗啦。有多网友都同自己嘅朋友分享呢个好消息啊，就话啦，哇，我真系活咗咁多年啦，尤其系近些年啦，第一次觉得自己用嘅系智能手机，唔系广告播放器。咁啊，自己点入去睇睇啦，真系会发现啦，一啲咩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啊、网易云音乐啊呢啲常用嘅 apps 啊，一开就开到啦。唔通真系平台良心发现？如果再唔整改咧，真系要出大问题啦。之前咧就有段时间有博主就发视频就话啦，自己落雨嘅时候开车出门口啊，落高速嘅时候咧，语音就想叫醒呢部手机，然后打开导航，结果导航啱开咧就弹出呢个全屏嘅开屏广告。咁啊，你知噶啦吓，呢啲咩广告咧，成日整啲咩摇一摇啊，或者系咩陀螺仪嘅功能啦吓，总之就整到你咧一喐一喐佢就会跳转到去另一个页面，有时可能会跳一啲购物嘅平台啊，或者其他嘅广告啦吓，一秒唔到咧呢个导航页面直接就冇晒啦，啊跳咗去个电商广告，咁啊嗰一刻咧呢个车主就真系惊噶嘛吓，啱啱喺高速上面啊，咪又手忙脚乱啊，打开导航就系谂住睇下可唔可以提前边个位置攞落高速，定系要点样坚持向前行啦。咁啊，点知咧就咁样搞呢个弹广告嘅嘢出嚟之后，令到呢个博主咧到最后就手忙脚乱咁变道啦，差一啲咧就俾后边嘅大卡车咧就追尾。事后呢个嘅博主咧将视频发上网啊，结果平台嘅回应咧直接就点燃咗全网嘅怒火。官方就好轻飘飘咁讲一句就话：你去设置嗰度关咗广告就得啦。咁样，哇！呢、這个听咗之后咧真系火扯啊！导航系刚需工具，系用嚟保命嘅、啊。普通人开车赶路咧，默认打开就系睇下路况啊，保安全咁样。平台为咗赚咗几个咁嘅广告点击啦，完全系无视呢个行车嘅风险，最终出咗隐患啦，系叫用户自己手动去设置规避嘅问题。哇，咁样搞落去即系咩呀？安全隐患系我哋自己攞嚟噶。平台嘅广告费咧就一定要稳稳赚到先得。呢条视频咧吓，咪、就爆火咗啦！无数嘅车主都跟风吐槽啊，原来呢一种危险嘅情况咧，就好多人都遇到。有啲人咧跑长途啊，导致呢个频繁弹窗跳转，咁啊全程嘅提心吊胆。有啲新手司机咧，因为呢个弹出嚟嘅广告啊，分心啊，差啲咧就卡亲人哋部车。积咗好几年嘅怒气咧，就瞬间爆发啦！叠加监管部门嘅整治压力啦，各大 A P P 咧，终于就顶唔住啦。短短几日时间，哇！发觉自己入一啲嘅 apps 啦，系真系好干净啊，好丝滑啊！我哋评论区嘅朋友就话：我手机锁屏，经常会出现一啲报警电话，经常会自动报警电话，唔知点调啊！咁呢个真系要揾下你个手机嘅嗰一个方啊！同呢个平台嘅广同呢啲广告嘅性质就唔同嘅，咁应该系你手机唔知设置咗啲咩功能咯。你会发现啦，呢两年嘅时间，平台嘅呢个咁嘅广告嘅吃相越嚟越难睇啦。嗱，摇一摇嘅灵敏程度咧，真系堪比咧就地动仪嘅。你正常行下路啊，坐地铁啊，或者系手机放喺自己嘅袋度啦，完全唔需要点呢个 mon 嘅，佢自动同你跳转到去乱七八糟嘅购物页噶啦。咁啊，最令人呕心嘅就系咧，佢开始偷我哋用户嘅时间啊！以前咧就系咩三秒、五秒啦，而家喐下八秒啊、十秒咁样。而家咧十几秒嘅开屏广告啊，周街都系。最离谱嘅就系广告标注嘅时长咧，原来系唔同嘅。有啲网友专门去录咗佢噶，录低佢呢个嘅倒计时啊。实测咧，某主流嘅 apps 啊，佢嘅一个标注十八秒嘅开屏广告咧，其实原来出嚟系二十一秒噶，完全咧就同佢呢个标注的时间是不同的。而且这个不是个别软件的问题，是行业的通用套路。那还有没有更加离谱的做法呢？听下首歌，我们继续来关注。

系啦，唔好再揾藉口啦。呢啲嘅广告就应该系要啊，一次过咧就 cut 晒佢，一刀切嘅。嗱，其实咧，我哋普通人咧，一日打开手机 app 小说咧嘅几十次啊，咁啊嘅讲开嚟咧，即系可能会有朋友咧就要点好多次一个 app。

0: 更加諷刺的就是很多人都為了避開廣告專門花錢去買會員，結果會員免廣告成為最大的虛假宣傳，覺得可以彈可以跳過，其實根本上就彈完全跳不開的，為什麼開屏廣告呢依然都是照舊彈出來。我們普通人從來都不是反對廣告，我們都清楚平台要靠廣告去盈利維持運營的，這個正常的商業邏輯，沒人會無理取鬧的，真正反感的就是欺騙、強制和綁架式的廣告，你正常展示沒問題的，我願意看就看，不願意看就直接劃走，沒人會吐槽的，但這些強行地全屏去霸佔，動下它就跳轉，這些這樣的操作是毫無選擇權的收割來的，誰都忍不到啦。最樸素的道理，商業形式永遠不可以凌駕在我們用戶體驗和人身安全之上，這些底線一定不可以掉低，就在我們兩點鐘繼續回來加點娛樂，同大家關注最新的娛樂資訊。
1: 買不到的快樂就是來聽加點娛樂，加點娛樂的聽眾你好，我是 Phil 林奕康。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5: 在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坐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8: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9: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10: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1: 切，我 Jacky 仔就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9: 嗯，呢种感觉就是比中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2: 热血行盟期待你的加入。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周两点，
16: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16: 声动湾区，
15: 筑梦时代。
1: FM 98.3，
16: 新会电台。
17: 983生物简报。
1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4日，2026年高考成绩正式发布，新会捷报频传，高三学子不负3年耕耘，奋勇争先，斩获亮眼成绩。物理类考生简成轩从容淡定完成查分，凭借扎实功底斩获661分的优异成绩。物理类考生陈俊杰逆袭出彩，斩获662分的高分，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物理类考生武丁瑞本次高考发挥稳定，不负众望，斩获694全市最高分，全省排名55。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学子日夜拼搏的坚守， 更是师生同心同行、双向奔赴的成果。在新会妇幼保健院的骨密度检查室，患者只需不到十分钟即可完成一次高精度骨密度检测。这台由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捐赠100万元引入的 GE 双能 X 射线骨密度检测仪，运行一年多以来，已惠及超2000名群众。这不是新宝堂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民生所需，从教育到环卫，从助农到医疗，新宝堂持续在多个民生领域开展定向慈善捐赠。此次爱心捐赠不仅以先进设备为区域妇幼健康构筑起精准检测防线，也以实际行动弘扬了企业社会责任，彰显了民营企业家回馈社会的温暖担当。五煤铁路广东段重难点工程文社隧道24日顺利贯通，标志着闽粤两省重点交通工程五煤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全线架梁及铺轨施工打通关键节点。五煤铁路建成开通后，龙龙高铁将实现全线贯通，届时龙岩至梅州、深圳、广州将分别缩短至1小时、2.5小时、3小时左右。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日前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零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英国气象局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如果这一新纪录最终确认，将进一步说明随着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以前罕见的高温现象正日益增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9: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0: 据湿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17到35度，吹个西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预计我区未来一星期五间持续炎热啦，间中会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防局部地区嘅雷雨。前期我区已经出现连续嘅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啊。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

0: 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你嚟继续翻嚟我哋加点热啦，嚟到两点钟嘅时间啦，我哋视频仍然系同步直播当中嘅，记得搜索我哋星动九八三，一齐加入我哋嘅互动当中啦，一齐嚟睇睇呢段时间嘅热点资讯啦。咁啊，刚才提到嘅一啲广告嘅问题啦，大家有冇即刻就去试一试咧？平时用开嗰啲广告弹出嚟嘅一啲嘅 apps 嘅广告啦，系咪真系已经系冇咗咧？反正我见到呢就基本上都系冇吓，咁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嘅软件好似打开嘅时候仍然有广告嘅话，你试一试啊，更新一下佢啦，可能就冇咗㗎啦。继续嚟留意另外嘅资讯啦，呢段时间嘅电影大家有冇去睇呢？今年嘅上半年啊，打星嘅存在感好似变强咗，先嚟睇睇镖人啦，三代同堂啊，唔使讲啦，最近热议嘅另一部嘅动作电影更加犀利啊，火遮眼，因为呢嗌出一系列嘅硬核口号被观众关注。打星呢一个呢一度淡出观众视野嘅群体，伴随住大众对于科技嘅焦虑情绪同埋呢某种情怀因素嘅催化，再度成为咗被关注嘅对象。年初嘅镖人三代打星混杂一堂，再到火遮眼因为打而出圈，咁渐渐消失嘅打星呢，系咪真系可以迎嚟事业嘅又一春啦？有人话啦，火遮眼呢部电影冇做咩宣传，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咪就靠影迷嘅口碑先至有一票房嘅逆袭咧？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又你话佢准又唔系，唔准又唔系啊！火遮眼嘅宣传功夫咧，更多系放喺情怀牌上边。从演员嘅阵容嚟睇，火遮眼确实咧就唔具备咩优势嘅。影片入边五个气氛比较重嘅角色，对于大部分嘅观众嚟讲咧，几乎系零了解。真系我自己睇翻嘅演员表咧，我都唔多熟佢哋啊。唯一有认知到嘅就系童星出身嘅谢苗，嗱佢亦都成为咗电影前期嘅宣传嘅突破口啦。嗱，讲到谢苗咧，佢嘅起点其实都几高噶。因为咧早期嘅作品咧就大多数系动作电影，影响力咧就反而系有限嘅，观众对佢嘅认知咧又唔系好高。正因为咁样啊，谢苗完成学业重返圈入边发展嘅时候，先发现啦，原来圈入边咧已经冇自己嘅生态位噶啦，于是乎咧就经常会演一啲嘅网络嘅电影。我哋叫网大啦吓，靠住东北警察故事同埋目中无人系列咧，又积累起认知度。咁啊，好多时候见到有佢嘅画面啊，都会有评论区嘅一啲声音出嚟嘅，就话，其实佢系应该被更多人熟知啦，佢系一个被低估嘅动作巨星啊，咁样。咁啊，呢一种嘅职业发展嘅经历咧，就真系具备呢个戏剧性嘅，而呢一种嘅戏剧性咧，最容易打动人。所以点解《火遮眼》呢部电影入边佢可以起到关键嘅作用咧，就系咁样啦。咁啊，有冇睇到呢部电影咧？你又满唔满意佢嘅表现咧？

系啦，关注呢段时间嘅电影方面资讯，包红呢段时间咧，真系谢苗嘅内心嘅毒化嘛。其实咧，好多时候能够 hit 起身咧，完全系因为佢之前嘅沉淀嘅啫。咁啊，打星系咪真系可以靠呢段时间嘅热度再次红起身呢？嗱，年初上映嘅《镖人》啊，参演嘅阵容堪称豪华，既有硬桥硬马嘅动作巨星坐阵，又有年轻嘅流量明星加持。嗱，《镖人》嘅原漫画 IP 都好有名啊，所以被漫威被称为系近些年最好睇嘅硬核国漫。回顾佢哋嘅一个宣传策略，你会发现啊，虽然大量需可以用一啲嘅宣传揸手啦，但嘅侧重点咧仍然系放喺最后嘅打星呈现上边，比如咩三代打星同台竞技啊，又比如袁和平啊、袁八爷所代表嘅打星时代系点样盛极一时，点样走向落幕啊等等。显然咧，情怀牌对于观众嚟讲系百试百灵嘅，同其他嘅动作电影一样啊。纵然系有原著打底，镖人嘅文戏处理咧，仍然有唔少咧值得商榷嘅地方。而呢一部嘅电影票房最终定价喺14.48亿，佢系重塑咗动作片嘅荣光，一度被认为咧就系口碑嘅逆转啊。嚟到呢一部嘅火遮眼啊，可以话系延展翻呢个镖人嘅热度啦。

其实咧，打星能够再次有机会嚟，未来应该点样去行呢条道路呢？我哋都话 AI 而家越嚟越犀利啦，啊，好多嘅动作片咧，通过 AI 嘅制作咧，真系好容易可以呈现得到。但系如果你认真去睇啊，你擦亮眼睛去睇咧，你会发现啦，动作片系 AI 好难咧短时间去替代得到嘅，因为咧我哋人系有一种嘅身体嘅极限噶嘛。嗱 AI 嘅技术咧，佢系唔会谂呢样嘢嘅，好多动作咧佢做到好夸张啊，甚至乎系忽略呢个物理引擎嘅话，我哋一睇就睇到噶啦吓。嗱、正系因为我哋人体有住身体嘅极限，所以当我哋去见一啲动作巨星去做啲动作嘅时候咧，你系觉得哇，做出嚟嘅时候咧好亮眼，但系咧你会觉得呢一种嘅有少少瑕疵嘅动作咧，先至系显得更加珍贵。我成日都话咩，而家 AI 咁盛行啦，仍然有一啲师傅系坚持手搓啊，就系咁嘅意思啦。无论系火车眼定系标人啊，咁啊而家咧都可以见得到佢哋仍然系喺打戏嘅动作设计上面做足够多嘅努力。所以啦，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嘅观众关注到呢一个嘅影片嘅类型，亦都会有更多人爱上佢。虽然打星嘅又一春咧唔会复刻往日嘅盛景啊，但系呢一种全新形态嘅回暖咧都系好珍贵嘅动作片。要揸住当下嘅时机，打情怀牌嘅同时，仍然要喺好故事啦，喺文戏上面多啲落功夫，我觉得未来仍然系可期嘅。

有啲人挣扎咗好耐啊，喺影院上边啦，真系大银幕可以见到佢系好难得嘅，好似郑苗咁样啦，佢咁坚持啊，但系其实而家喺动作片嘅一个持续式微嘅情况底下，虽然而家慢慢开始有啲向上走啊，但系咧仍然系未来好即系好多变数咯吓。但系有啲嘅演员咧，即系佢嘅爆红咧，就真系唔需要佢自己点样去努力嘅。咁当然佢而家都好努力啊，只不过咧佢啱啱红嘅时候咧，就真系靠网友嘅捧起身嘅，讲到就系丁真啦。啊呢段时间咧，佢又有部电影上映喎，吓领衔主演添，咁系咩电影呢？例如呢部电影叫做《梦寻苏之女儿国》，在上海首映啊。这个是丁真领衔主演的首部电影。2020年啊，他凭借一个十秒的短视频意外走红网络，纯真的笑容令到无数人倾倒。同年他成为李唐县的旅游大使，后来又被李唐文旅要求学习文化知识，成为正能量网红的代表人物。现在一夜爆红的他走上大银幕，主演的电影还摘得今届的上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的最受观众喜爱影片的荣誉。看电影之前，其实就觉得这两个主演都是新人，又是主旋律题材的半命题作品，其实很多人的期待都不太高的。谁知道他们看完之后都发现有不少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尤其是实景拍摄的藏族的一个风景真系好靓嘅吓，啊恨不得咧即刻飞过西藏玩添。嗱，影片啊改编自作家妙莲嘅同名小说啊，以公路片叙事嘅形式去展开嘅，讲述嘅就系1995年啊，咁啊当地嘅乡政府嘅一个援藏医生啦，就为一名嘅藏族女子去接生嘅。咁啊呢个女婴就出世咗之后咧，点知呢个嘅藏族女子啊，即系妈咪咧就离世啦。咁啊后屘医生咧就收养咗女婴，咁啊然后咧就发生一系列嘅故事啦。长大咗之后咧，关于一个信任啊、生死啊同埋婚姻之间嘅一个寻根过程嘅一个探寻，有啲文艺片嘅 feel 啊，但系咧公路片嘅性质咧亦都好明显嘅。尤其系丁真喺呢部电影入边嘅表现咧就好纯粹啊，其实咧更加适合佢，因为呢个嘅环境咧就系佢一个由细长大嘅一个游牧嘅环境啦。除此之外啦，佢喺呢部电影入边啦饰演嘅呢个角色咧就要好纯粹嘅，讲嘢咧就要直嚟直去嘅，所以佢就觉得好似演紧佢自己一样啦。尽管呢部片大概率就冇办法复刻《给阿嫲的情书》嘅票房奇迹啊，但系相信咧，如果你系中意西藏嘅靓丽景色嘅，而且又对丁真呢个演员啊，呢个网红咧系有足够嘅兴趣嘅话咧，你可以去试下感受呢部电影嘅，睇下美景，睇下呢个佢哋嘅一个纯真嘅表达啦，都系值得喺大银幕上面好好去感受嘅。

0: 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1: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1: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4: 下周2:30，
15: 穿越星海无垠，
16: 跨越山河万里
15: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的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4: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稍后拿给你的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哎，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2: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1: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

0: 唱片街，
1: 唱片街，听听那些
0: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1: 天籁之声，
2: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嘉桥，欢迎锁定这一期的唱片街。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八十年代，有一把很独特的声线，自带沧桑感，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包装，咁凭住佢一首又一首嘅深情歌曲啊，撑起咗一个时代嘅浪子传奇啊！嗱，三十几年嘅光阴流转啦，咁乐坛嘅新人咧真系更迭无数嘅。但系每当一段嘅旋律响起嘅时候咧，我哋依然都会瞬间沉沦。今期节目我哋聚焦系一张嘅封神级嘅经典专辑啊，就系1989年1月份啊发行嘅王杰嘅第三张国语专辑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好多嘅乐评人都话呢张专辑系佢个人嘅音乐生涯嘅巅峰之作啊，更系飞碟唱片黄金制作时代嘅标杆作品。同时系无数人青春入边最深刻嘅听觉记忆。嗱，今日嘅唱片街，我哋唔单止听歌啦，我哋要走进呢一张专辑嘅幕后啊，读懂每一首歌嘅创作故事，读懂巅峰背后嘅孤独啊，读懂属于王杰独一无二嘅浪子温柔。

睇到呢一张专辑嘅特殊背景啊，1987年到1988年，王杰凭借《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两张嘅专辑，火速横扫华语乐坛，从默默无闻嘅幕后工作人员，一跃成为咗飞碟唱片嘅首席力捧嘅男歌手。短短13个月啫，三张专辑连发啊，销量口碑双爆火，呢、这个真系创造咗乐坛罕见嘅新人传奇啊！但極致的榮光背後是不為人知的壓力和非議，一夜爆紅的他迎來鮮花和掌聲，同時都迎來了無數的質疑、留言和束縛，盛名之下他內心有湧現出來的迷茫、孤獨和掙扎無處安放，所以全部化為歌聲沉澱在這張專輯《是否我真的一無所有》的專輯裡面。你会发现佢有一个好有纪念意义嘅标签嘅，佢就系乐坛嘅金牌制作人李秀全。最后一次为佢全权操刀嘅制作嘅国语专辑，当年啦，飞碟唱片就集结咗顶配嘅黄金制作嘅团队，有陈志远啦、陈乐融啦、同埋周志平啊、黄文清等等一众嘅顶尖音乐人全员坐镇啊，用心打磨每一首嘅作品。将呢张专辑从制作、编曲、词曲到演唱，都做到咗无可挑剔，正系呢张专辑彻底改写咗华语乐坛嘅销量纪录。专辑上市一个月咋，销量就突破50万张，最终总销量突破60万张。王杰凭借呢张专辑啦，成为咗乐坛入边啊第一个连续三张专辑都突破60万张嘅歌手。呢个纪录喺当前啊当地嚟讲咧，真系堪称空前，久久无人超越。

同名主打，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作为整张专辑嘅灵魂主打，承载住专辑嘅核心情绪，都系王杰最具代表性嘅全世金曲啦。嗱，好多听众可能唔知道啊，呢一首嘅封神之作咧，最初唔系为王杰量身打造噶。咁当年陈志远作曲，陈乐荣作词啊，完成嘅呢一首作品，原本系交俾另一位歌手演唱嘅。喺众多嘅备选曲目咧，呢首歌都唔系专辑首发主打。咁但系咧，就一个好偶然嘅机会啊，就是发现王杰当年是有自己的坚持的，他始终不愿意用自己写的歌来做专辑的主打，这种看上去偶然的选择成就了乐坛无法复制的经典，最终这首歌定为专辑的主打，同时都被选为电影《飙城》的主题曲，自带故事感的旋律和江湖入边的漂泊人生的浮沉主题完美契合。好有意思啊！呢首歌嘅 MV 咧都系顶配阵容啊，特登咧就邀请咗刘德华跨界咁样去出演嘅。嗱，两位嘅天王级嘅艺人啊同框合作啊，加上极具故事感嘅画面啦，令到呢首歌嘅传唱度啊就彻底出圈啦，成为咗80年代末啦最火嘅影视金曲之一。跟住落嚟就嚟到专辑嘅第二主打啦，原本呢首歌先系 C 位嘅，呢首歌叫做《他的背影》。对这首歌你有什么印象呢？他在什么时候曾经是感动过你啊？熟悉的就知道了、粤语改编版《谁明朗之心》好像更加 hit， 是吧？相较于主打歌的沧桑和呐喊，这首歌多了一份的温柔和治愈。他告诉我们，王杰的歌声不单只有孤独和背叛，还有细腻的心情。歌名叫做《他的背影》。

告别温柔嘅抒情啊，我哋切换节奏啦，去听听专辑入边极具力量感嘅《沉默暴风》啊！呢首歌由周志平作曲啊，陈乐融去作词，专辑入边极具辨识度嘅作品啊，一齐嚟听听，唔应该遗忘嘅经典。

多時好精准咁样捕捉到我哋成年人嘅情绪状态，有时候有啲委屈、不甘、愤怒啊，唔需要张扬嘅，亦都唔好去争啲乜嘢啊。我哋生活喺沉默入边，化作无声嘅风暴。极具张力嘅唱腔，再加上强弱交替嘅演唱方式，将内心积压好耐嘅压抑啊，冇人理解嘅孤独咧，可以一齐唱出嚟。整张偏温柔伤感嘅专辑入边，沉默暴风咧起到一个好好嘅节奏调剂嘅作用啊！佢俾人听得到王杰唱腔嘅多面性，又可以温柔治愈，又可以爆发力十足。佢可以驾驭多元嘅曲风。跟住落嚟就带俾大家呢一专辑入边嘅另一首歌啊，《梦醒的我》系极具故事感嘅治愈情歌啦。好多人话咧，佢系自己收埋咗好耐嘅冷门宝藏。你有冇听过呢首歌呢？《梦醒的我》。用简单嘅歌词啊，道尽无数人嘅情感常态。我哋都曾经拥有过热烈嘅美好，最终都归于平淡落寞。嗰啲执念同埋期待咧，都会喺梦醒时分咧烟消云散。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呢张专辑入边话一首歌好有意思噶，歌名叫做《梦与游戏之间》。嗱，提到王杰，又提到呢首歌，你有冇谂起佢另一只歌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其实咧就系嚟翻嗰一个好有意思嘅歌手法，去同我哋讲一讲人生嘅抉择同埋迷茫啊！去同我哋讲一讲人生嘅抉择同埋迷茫啊！八十年代末，无数年轻人在理想和现实、真诚和敷衍之间是挣扎徘徊。这首歌唱出了一代人的人生困惑。

当你听完整张嘅《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嘅专辑之后，相信大家会明白啊，点解呢张专辑会成为跨越三十几年嘅永恒经典。它不单是一张销量封尘的唱片，更是一张有温度、有故事、有灵魂的专辑。它诞生在王杰的巅峰时期，亦都是它最孤独的岁月，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在名利浮沉里面的真实心境，共情了无数普通人的人生遗憾和成长。黄金制作团队的顶级打磨，十首零短版的优质作品，真实纯粹的情感表达，还有它独一无二的浪子唱腔，令到这张专辑成为飞碟唱片的巅峰之作，同时成为华语乐坛不可复制的时代经典。三十几年过去了，时光匆匆，乐坛早已经新人辈出了，但每当这旋律响起，我们依然都会被打动，因为王杰的歌声里面是没有包装、没有套路，只有最真实的人生。所谓的什么浪子，从来都不是什么背叛、不羁，而是历经浮沉之后仍然能够真诚纯粹。今日嘅唱片街会同大家重温呢一张嘅专辑，我相信一定系意犹未尽嘅吓。呢张专辑入边有更加多值得我哋关注嘅幕后故事同埋深层嘅意境，仲有好多首未有听到嘅歌曲啊！希望呢啲穿越时光嘅旋律咧，都可以治愈你嘅疲劳，去温暖你嘅夜晚啦。Ending 就拣咗佢呢一首《为何流泪》，结束今日嘅唱片街，感谢大家嘅关注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4日，2026年高考成绩正式发布，新会捷报频传，高三学子不负三年耕耘，奋勇争先，斩获亮眼成绩。物理类考生简成轩从容淡定完成查分，凭借扎实功底斩获661分的优异成绩。物理类考生陈俊杰逆袭出彩，斩获662分的高分，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物理类考生武丁瑞本次高考发挥稳定，不负众望，斩获694全市最高分，全省排名55。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学子日夜拼搏的坚守，更是师生同心同行、双向奔赴的成果。在新会妇幼保健院的骨密度检查室，患者只需不到10分钟即可完成一次高精度骨密度检测。这台由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捐赠100万元引入的 GE 双能 X 射线骨密度检测仪，运行1年多以来，已惠及超2000名群众。这不是新宝堂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民生所需，从教育到环卫，从助农到医疗，新宝堂持续在多个民生领域开展定向慈善捐赠。此次爱心捐赠不仅以先进设备为区域妇幼健康构筑起精准检测防线，也以实际行动弘扬了企业社会责任，彰显了民营企业家回馈社会的温暖担当。武梅铁路广东段重难点工程文社隧道24日顺利贯通，标志着闽粤两省重点交通工程武梅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全线架梁及铺轨施工打通关键节点。武梅铁路建成开通后，龙龙高铁将实现全线贯通，届时龙岩至梅州、深圳、广州将分别缩短至1小时、2.5小时、3小时左右。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日前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零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英国气象局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如果这一新纪录最终确认，将进一步说明随着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以前罕见的高温现象正日益增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防水。

0: 冲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一齐出发啦！六月嘅25号星期四啊，欢迎你下周时分3点过后咧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思欣同埋海林啦，一齐约实大家。
1: 冇错啦，咁啊，刚才咧亦都系见到有一阵嘅乌云咧经过啦吓，咪以为咧就会降一场雨，但系咧就好似落咗少少嘅雨粉之后咧就唔见咗有下文啦。咁啊，其实呢一啲嘅突发嘅雷雨天气咧，咁啊都会好经常见啦吓。咁啊，今日我哋区嘅天气咧，其实系去到35度左右嘅最高气温吓，咁啊最低咧就27度，咁啊亦都有地方咧吓会有间中有雷雨啦，同埋阵雨吓，咁啊大家都要注意啦。
0: 嗱，其实咧咪新会区嘅气象部门啦，咁啊喺中午嘅1点咁上紧啦，亦都系发布咗一个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噶啦吓，咁啊呢个嘅雷雨云团咧就不断咁样影响啦，咁啊呢几个钟头之内啦吓，咁啊我哋区咧都会有呢个雷阵雨嘅，咁啊局部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只不过咧就头先嗰个乌云咧就吹咗去，我哋都算系即系叫做系有啲庆幸嘅，冇吹到过嚟啊，影响大家翻工咁样，
1: 形成唔到一次即系可以令到某个地方咧可以降温嘅即系呢个模式啊吓。
0: 系啊，嗱，咁啊佢吹咗去另外一个嘅位置嗰边啦吓，咁啊都要提醒啦，就系有啲嘅啲乡镇嘅朋友啦吓，咁啊因为呢啲局部嘅雨势咧就系增大嘅情况底下啦，咁啊亦都会有7到8级一啲嘅短时大风，所以大家咧亦都要留意嘅。咁啊，呢一个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啦，就喺1点嘅时候咧都发咗出嚟噶啦。咁大家注意防御啦，就系、是、呢个局地嘅雷电同埋短时大风而导致嘅一啲嘅厂房工棚啊、临时嘅构筑物啊，咁仲有户外广告牌以及树木倒塌一啲嘅灾害噶。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最近咧系咪因为过咗呢一个嘅夏至之后啦，咁啊好多即系时节嘅一啲鲜花咧，咪亦都系进入呢一个嘅盛花期啊！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见到我哋生活好多嘅地方咧，都系即系粉花山扁豆啊，已经进入到呢一个嘅盛放期啦吓。
1: 嗯，其实过往大家啦，有可能喺一啲公园里边咧，都见到过呢啲咁靓嘅花，粉色，然后又带啲嘅白色咁样啦，就系、是、团团簇簇嘅，好靓嘅。但系咧又不知名吓，叫唔出名嘅。嗱，比如喺边度咧？嗱，喺江州广场啦，咁啊就会见到呢啲粉色嘅花啦，层层叠叠咁啦，颜色咧就系渐变嘅。咁啊就同一边咧好古朴嘅余庆楼咧就系交相辉映，茂密嘅树冠咧就真系好似一个天然嘅凉亭咁啊。咁啊为一啲嘅游园嘅市民咧就遮挡咗烈日啦，送嚟咧就系徐徐嘅清凉嘅。
0: 嗱咁啊，除咗呢一度之外咧，咁啊仲有可以沿住呢一个启超大道前行啦。嗱，多个路段嘅粉花山扁豆咧，已经系满树都系繁花啦吓，粉色嘅、红色嘅，仲有白色嘅吓，呢啲花朵咧就交织埋一齐咧，就构成一幅咧，好似流动紧嘅画卷一样吓。咁啊，开车一经过咧，哇，到处吓两旁咧都会见到呢一啲嘅花。非常之賞心悅目啊！
1: 係啊，嗱，咁啊，仲有大雲山公園啊、北園公園啊，我哋嘅城市陸地之內啦，原嚟呢啲粉花山扁豆花啦，嚇，咁啊，亦都咧即花枝搖曳，咁成為公園咧好新進嘅夏日景緻啊！咁啊，呢一種嘅粉花山扁豆咧，其實佢叫做咧就係節果缺名啊，咁啊又叫做咧就係塔槐啦，咁啊係呢個蘇木科缺名屬嘅呢個半落葉喬木嚟嘅，咁啊樹形咧佢就係好挺拔豐滿。咪枝又青翠，咁啊每年五六月啦就会迎嚟佢嘅盛花期噶啦，咁啊特别咧就系初夏咧就系成为呢个最具代表性嘅呢个观花乔木之一，咁啊唔单止观赏价值高啦，而且适应性强，生长又旺盛，咁啊广泛咧就喺我哋南方园林咧就成为呢个绿化嘅。
0: 嗱咁啊，呢个夏天咧，亦都不妨咧走出家门咧，去邂逅一下呢一啲嘅粉红色嘅花朵啦，吓咁啊，会唔会令到你呢一个嘅夏天咧，都会系有种清凉一下嘅感觉咧吓？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现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集。

0: 对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9: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8: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0: 乐享每一天，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再度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咁啊，夏日炎炎吓，咁啊，大家咧就系会趁住一啲好天时咧，就系去海边嗰度玩啊咁样，但系真系要提醒大家咧，就要注意吓，咁啊呢一个嘅人身安全啊，慎防溺水啊。
11: 嗯，嗱，咁啊就即系亦都系有啲案例咧，讲俾大家听，希望大家咧都系铭记于心啊吓，响即系端午假期嗰两日啦吓，19号、20号啦，咁啊，广东嘅海警局响汕头啊、珠海两地咧，接连咧就救翻两名咧就系遇险嘅群众。嗱，咁啊，用极速嘅救援咧，亦都系筑牢咗海上嘅安全防线吓。咁啊，因为你一个个唔小心啊，吓咁啊，即系遇溺啊，吓咁我哋呢一啲嘅救援队伍咧，亦都系第一时间咧就系将大家嘅生命财产安全咧就放在第一位嘅吓。
10: 系啊，嗱，我哋睇睇咧汕头嘅呢一个嘅情呢、這个事情啊，究竟系点样发生噶啦？咁就喺6月19号嘅清晨啦，咁汕头海域啦就系啱啱经历咗一场嘅瞬间降雨，咁近海嘅水温系偏低嘅，咁海面暗流交错，风浪不定。咁广东海警局横门南执法员咧就喺开展常态巡查嗰阵啦，执勤途中咧发现咗咧近岸嘅水域有一名群众溺水咧就系遇险，咁情况非常之紧急。咁执法人员咧就迅速反应啦，咁即刻处置，现场咧就系抛投咗呢个救生圈啦，开展施救。将呢个落水群众成功救翻嚟岸边。咁经了解咧，呢一个群众啊，心存侥幸咧，就无视呢个海域安全警示，擅自咧就去到呢个危险码头嘅水域嗰度游泳。咁啊，受到呢个低温海水同埋风浪影响咧，佢体力啊，咁啊就系快速咁啊透支，冇办法咧就系自行游翻上岸嘅。咁啊，争啲咧就系酿成呢个意外发生。咁好在咧就系遇到呢个执勤嘅海警咧就救咗佢啫。
11: 系啦，咁啊即系隔咗一日嘅时间啦，咁啊险情咧再次发生，6月20号嘅清晨咧，珠海外嘅伶仃岛啦吓，咁啊，
10: 呢外伶仃岛啊，
11: 系啊，咁啊就呢一个嘅客运码头礁石区域咧，有一名嘅群众响即系冇防护嘅礁石区域垂钓吓，嗰阵咧就不慎咧就失足。即係跌落海啦，咁啊被困喺海裏邊，咁啊正喺度執勤嘅海警執法人員啦，咁第一時間發現咗呢個險情之後咧，就立即上報處置嚇，咁啊同時亦都聯繫附近嘅公安啦、消防力量咧開展即係聯合救援，從發現落水到安全轉移上岸咧，咁整個過程咧只係用咗3分鐘時間啫嚇，咁啊最後嘅群眾咧亦都被第一時間送往醫院去檢查，目前咧身體亦都係冇乜大。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小组赛已经嚟到第三轮嘅比赛，基本上每一组四支嘅队伍都系同一个时间点开播嘅，所以对于前边两轮我哋睇波嘅朋友，有一个幸福嘅地方就系话每一场比赛挨得到嘅都可以睇，咁但系而家就唔一定啦，因为咧两场比赛要同时睇咧，咪就硬系会错过啲咩咁。嗱，睇翻啦，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四点钟同时开波。有 E 组的第三轮的比赛，包括有厄瓜多尔面对着德国，以及另外一场的比赛就是库拉索面对着科特迪亚。德国队基本上我感觉上就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危险性的了，毕竟两战全胜即六分，已经是锁定了 E 组的头名。这一场的比赛会不会派一些、在前面两场比赛并没有那么多机会上来的球员给他们攞经验呢？厄瓜多尔这边就需要是抢分的，他们希望可以争一个最佳小组第三的这个席位，所以本场的比赛他们在战略性方面就不会摆烂。咁呢场比赛咧，感觉上厄瓜多尔起码唔会输先啦。咁至于赢唔赢到咧，咁就真系要睇运兼要睇个势啦。好，咁另外一场嘅比赛咧，就系科特迪亚面对住库拉索。库拉索两战全败，已经系提前锁定出局噶啦。呢一场波只系为荣誉而战嘅啫。而科特迪亚即三分打平就可以稳定出线。感觉上呢场比赛，就算打平可以出线都好。科特迪亚呢边都要真系要连连并，因为前边嗰两场嘅比赛咧表现并唔系咁好，都希望喺呢一啲睇上去系好重要，但系又唔系好大翻车概率嘅比赛上边咧，要连连并连连走啦。好，咁去到七点钟同时开波嘅有 F 组嘅第三轮嘅两场嘅比赛，伍特尼斯面对住荷兰，以及另外一场日本面对住瑞典。啊，睇翻啦，就荷兰呢一场嘅比赛先啦。荷兰已经积四分，稳居小组嘅前列，基本上系锁定头。无名出线，特尼斯已经系冇咗呢个出线嘅机会噶啦，所以佢哋嘅战意有限。而且特尼斯今年，大家有留意新闻都知道啊，佢哋嘅足总系插手插得太过犀利啦。而家连球员都有好多嘅怨言喺呢度，甚至喺采访当中公开去炮轰自己嘅足协。所以其实呢一场比赛咧，面对住咁强劲嘅荷兰，特尼斯呢一边。即是那句啦，输少当赢啦。咁日本面对住瑞典呢场比赛啦，日本一胜一平即四分，打平就可以稳稳出线，而正胜球嘅优势亦都比较大，小负都大概率系可以以小组第三名嘅成绩嚟晋级嘅。而瑞典就即三分，唯有战胜先至可以有机会晋级嘅。咁所以输波嚟讲啦，佢哋基本上系直接出局噶啦。呢场比赛既然大家都系有一个嘅攞分嘅欲望喺呢度，日本今年亦唔差嘅情况之下，估计咧呢场波可能是一个大开大合，好多入波的平局都不出奇的。好了，来到十点钟的比赛就土耳其面对着美国了。美国作为东道主是主握着主场的优势，争夺小组前二对他来说是比较有希望的。而土耳其这一边的话就排在小组的最后一名，是一分都没有，而且有三个的负三个的净胜波啦，所以其实在这场比赛土耳其会希望攞低分数的同时，尽量地可以将这个的净胜波抹翻平。但是面对着美国可能就会难一点啦。感觉上这场的比赛土耳其赢到都难，不过攞净胜波。土耳其这场波就祈求下啦，美国队这边有没有什么甩碌的镜头啊，或者是甩碌的机会自己又把握到啦。咁同组嘅另外一场嘅比赛咧，就系巴拉圭啊面对住澳洲嘅呢场比赛，两班波都系处于一个出线嘅胶着状态，边个赢就肯定会锁定系晋级，而败嘅嗰个咧系大概率可能会被挤咗去嘅，所以直接卡位战嘅生死战呢场比赛就会好好睇啦。巴拉圭呢边将有艾美朗啦，呢个嘅核心嘅前锋嘅状态而家好火热，呢场比赛会唔会多啲嘅得分咧？咁另外啦，澳洲方面嘅有希斯迪治啦，中场组织嘅核心起到嘅就系更加多派牌嘅机会，同埋串联翻全场比赛嘅节奏嘅一个嘅。所以其实这场比赛我为什么会好看呢，跟日本那场比赛我感觉上都会是比较大开大合的，对攻会好好看，但入波会不会多呢，这场比赛就真的不一定，但是希望场面是不会难看的。我有时候看球你都是看

0: 嗰啲咧，好好睇嘅场面，但系又唔多波入咧，你会感觉哇，嗰场比赛好似有啲意犹未尽咁样啊！咁究竟几场嘅比赛会踢成系点样呢？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睇翻个结果系如何啦。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9: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8: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0: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8: Nice！
11: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Ready go！
13: Ready go！
14: 嗱，睇咗啦，就系听咗阿伟照啦，就系同我哋带嚟咧就精彩嘅呢个世界杯啊，吓咁啊呢一个嘅呢个赛事嘅啲嘅盛况啦，吓咁啊再嚟关注下啦，吓咁啊另外呢一个咧就我发现好多朋友啦，其实都系好中意食嘅吓，都系圆嘅呢一个食物嘅吓，咁啊讲嘅咧系咩咧？就系皮蛋啦，咁啊有人咧就会觉得好好食，但系亦都有人觉得话咦黑掹掹嘅，特别咧就喺外国人眼中咧就觉得呢个系我哋一个嘅黑暗料理嚟嘅吓，系咁啊，甚至乎网上有啲人咧就系即系话要去挑战你敢唔敢食吓呢一个嘅皮蛋咁样吓，咁其实皮蛋咧有冇我哋想象当中咁黑暗咧吓，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咧就系透彻啲去认识一下呢只蛋啊。
15: 嗱咁啊，即系先嚟睇睇呢个现代工艺生产嘅皮蛋先啦吓，咁啊主要咧就系用咩咧？硫酸铜啦、硫酸锌啦吓，咁啊代替咗含铅嘅物质吓，咁啊成个嘅生产过程咧都系唔添加含铅嘅物质噶吓，咁啊所以咧即系而家大家大多数所食用嘅呢一个皮蛋采用嘅咧就无铅工艺，虽然咧就即系唔系话代表佢完全唔含铅，但系咧只要系正規嘅廠家所生產出嚟嘅就已經係好低㗎啦，即係
14: 即係放心食用，
15: 係啊，已經去到嗰種能夠食用級嘅一個級別喺度啦，嚇。
14: 係啦，咁啊，即係要改觀一下啦，就係、是、以前我哋啦，就係、是、一啲前輩所講嘅咧，就話呀皮蛋好多鹽啊咁樣嚇，咁而家啲工藝係改變咗㗎啦，啊，咁啊即係整體嚟講咧，大家就係放心食用。咁啊，另外咧就係、是、蛋殼上面咧，咪淨係有啲嗰啲咁樣黑斑啊咁樣嚇。 吓。咁啊，究竟系啲乜乜东东咧？系有人系咪发咗毛啊？咁样嗱，原来皮蛋蛋壳上面嗰啲黑色嘅斑点咧，好正常嘅现象。咁啊，

0: 呢個皮蛋殼上面嗰啲黑斑點嘅數量啦，同呢個皮蛋醃製嘅銅鹽添加量啊、醃製嘅温度啊、同埋醃製時間，以及咧就係呢個尿液當中嘅呢一個氧化鈣嘅含量咧，就係成呢一個正相關嘅。咁有黑斑嘅皮蛋，往往咧嗰個細菌總數仲會更低，儲藏期咧就會更長咁嘅。咁即係簡單嚟講啦，呢啲黑斑其實就係食品加工助呢個嘅加工助劑同埋呢個嘅蛋裏邊嘅硫化物啊發生嘅一個化學反應嚇。咁啊喺呢個蛋殼表面而形成一啲嘅黑色嘅沉澱物嚟嘅啫。
1: 咁啊，其實呢一啲嘅沉澱物咧嚇都會發揮住佢非常之重要嘅作用，主要咧就係響皮蛋醃製後期咧可以咧就係即係堵塞呢個蛋殼嗰個氣孔啊嚇，咁啊蛋膜嘅網孔咧，以及咧就係腐蝕孔啦，咁啊從而咧就係調節皮蛋內鹼嘅一個滲透以及咧就含量，咁亦都可以阻擋呢一啲微生物嘅進入。嗱咁樣咧就能夠係有效咁限制加工之後咧嚇咁呢個嘅後期鹼過量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滲入到蛋裏邊嚇，咁啊呢樣嘢咧嚇呢一個咁樣嘅保護措施咧都係避免咧去鹼傷啊、爛頭啊呢啲嘅現象，咁啊保證咧就皮蛋能夠順利咧就鑽色成熟。
0: 係啊，咁有啲研究人員咧就係對呢個皮蛋嗰啲黑斑嘅成分咧進行過檢測噶啦，咁啊結果顯示咧嗰啲黑斑點其實主要嘅成分咧就係硫化亞銅嘅。咁啊鮮雞蛋喺醃製過程當中啦，
1: 鴨蛋啊，
0: 係啊，咁啊係啊呢個鮮鴨蛋啦喺醃製過程裏邊啦，隨住浸漬時間嘅延長啦，咁啊嗰斑點顏色越深，咁佢個銅嘅含量咧就係越高。不過咧都無需要擔心嘅，因為咧呢個研究顯示翻啦，雖然表面嗰黑斑嚴重嘅皮蛋當中啊銅離子濃度更高，但系皮蛋去皮之后咧，可食用部分嘅铜含量咧就唔高嘅，咁啊佢只系咧就系存留喺佢嗰个蛋壳里边，比较多一啲，就唔会对我哋嘅身体咧造成一个危害。嗱，咁啊而且铜咧就属于我哋人体必需嘅微量元素嚟噶嘛。嗱，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啊，咁啊呢一个2023版当中都讲到啦，建议一般成人啊铜嘅推荐摄入量咧就系每日0.8毫克嘅，咁而耐受最高摄入量啦。咁啊，亦都系每日系8毫克左紧。咁啊，就算你食6个皮蛋都好啦，其实摄入嘅铜咧，亦都只系0.42毫克，远远系低于嗰个咧就可以耐受嘅最高摄入量。咁何况大部分人咧，你一日点会食咁多只皮蛋啊？系咪？啊，开一两只皮蛋都系分几个人一齐食咁样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就无需要担心咧，就话即个皮蛋啊吓，咁啊，即系嗰啲少量嘅啲黑色小斑点嘅啊，嗰啲咁嘅沉着嘅吓。
1: 嗱咁啊，即系仲有咧，就系、其实咧，即系你唔好睇皮蛋咧，就黑掹掹吓。咁啊，其实即系皮蛋佢主要嘅营养成分咧，就同我哋平时所食嘅咩鸭蛋啊、鸡蛋咧就差唔多嘅。唔单止咧就系富含呢一个优质嘅蛋白质吓，咁啊属于咧就系高蛋白食物啦，仲有富含钙啊、磷啊、镁啊、锌啊、硒啊等等呢一啲嘅营养元素。另外咧，因为制作加工过程当中咧就加入咗碱啦吓，咁啊响高 pH 值同埋金属离子嘅浓度之下咧，皮蛋当中嘅维生素B1 啊、B2 啊就会被破坏啦，咁而且咧呢个钠嘅含量咧就会偏高。但系如果合理利用皮蛋咧，就系、有助于控制你个血压啦吓。咁啊，譬如咧就用皮蛋做呢一个菜肴嘅时候咧，可以系唔需要放盐嘅吓，比起用鲜鸡蛋啊、炒菜啊、手动加盐啊，或者咧就系更有利于减少呢个盐嘅摄入。
0: 系啊，不过美味嘅皮蛋啦，就唔系话所有人都咁适合噶、哦。嗱，好似小朋友啊、孕妇啊、哺乳期嘅妈妈呢啲特殊人群啦，就要谨慎食用啦。嗱，最后啦，咪需要提醒一点咧，就话生皮蛋啦，就有可能携带呢个沙门氏菌啊，即系食用之后咧，亦都有诱发食物中毒嘅风险。所以皮蛋系唔建议咧，就咁样去直接生食嘅。咁啊，就算系呢个凉拌皮蛋啦，都要系先将个蛋咧就系蒸熟佢吓、煮熟佢，因为曾经有新闻报道啦。就话四川有一对嘅夫妻啦，因为食咗呢个凉拌皮蛋啦，就上吐下泻、高烧腹痛，最后查出啦就系呢个皮蛋引起嘅沙门氏菌感染，住咗几日医院噶。
1: 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大家以后咧就即系对呢一个嘅皮蛋咧重新有一个新嘅定义、新嘅认识啦吓。希望食用嘅时候咧，即系要煮过之后再食用就会更加保险啦。
0: 咁其实谂啦，真系用皮蛋嚟烹调过好多嘅食物，比如话即系个皮蛋瘦肉粥啊。 咁樣、或者咧就係、用嚟咧就係放下一啲嘅蔬菜湯，係啊，得、真係非常之美味。下次有朋友啦外國過嚟嘅話咧，不妨咁樣招呼下佢咯。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个。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9: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为

0: 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 哇 ，Winnie
5: 吓，
1: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5: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6: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5: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1: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5: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7: 今日去哪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7: 哪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们帮你一手包办。
10: Nice！
11: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2: 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1: Ready？
13: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系啦，嗱呢段时间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去龟峰山嗰度咧，就系、是、体验下嗰个登山神器啊，吓，咁啊真系健步如飞吓，咁、俾我哋咧就不一样嘅感觉。嗱，咁啊讲到咧就有啲时候我哋去登山啊又好，或者骑行都好啦，咁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话，哎呀，咁啊我嘅膝头哥就即系唔系几耐受，咁啊又担心自己咧就系、是、即系呢个膝头哥会受损。嗱，咁啊骨科医生啦吓，咁啊。有冇咩好嘅一啲膝盖友好型嘅运动推荐下咧吓？咁、因为即系对我哋嘅大脑啊、心脏嚟讲啦，咁又要系有一啲嘅受益同埋帮助噶嘛。
14: 嗯，嗱咁你可以尝试咧就系骑行嘅吓，嗱咁啊骑行咧可以讲得上咧就话身心双重能量嘅一个补给站嚟噶吓。嗱、既能够可以锻炼身体咧，又能够咧就呼吸新鲜嘅空气，沿途咧亦都可以系欣赏美丽嘅风景吓，去释放你个压力。咁亦都系有一啲人咧对呢一项嘅运动咧就。望而却步咧，担心嘅就系咩咧？就话损伤自己嘅膝头哥。
13: 系啊，
14: 其实咧喺骨科医生嘅眼里边咧，佢就系一项膝头哥，即系膝盖友好型嘅一个运动嚟嘅吓。
13: 嗱，即系除咗游泳啦，呢个无负重嘅一个运动之外啦，嗱，其实对于骑行嚟讲啦，因为佢相对嚟讲啊，呢个科学式嘅骑行，即系首先系要科学式嘅骑行，唔单止唔会咧就话伤害你嘅膝头哥，咁啊，反而咧亦都系养护我哋膝关节嘅一个黄金运动嚟噶，系嗱，咁啊讲到骑行啦，就系属于一种嘅低冲击嚟嘅型嘅运动啦。咁啊，同跑步、跳绳嘅运动比起嚟嚟讲啦，咁啊就唔一样啊。你知啦，咪跳绳啊或者跑步啊，咁啊我哋个膝头哥咧就会系受到嘅嗰啲嘅呢个嘅压力啊，啲重力啦就系、是、比较犀利嘅吓。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做呢、這、一个即系玩呢个骑行嘅活动啦吓，咁啊就冇呢啲瞬间嘅冲击力。

0: 啊，避免咗我哋嘅膝头哥嗰个软骨嘅一个硬碰硬嘅现象啊，系、啊。咁另外咧，亦都可以高效咁咧锻炼到我哋一啲腿部肌肉啦，因为我哋透过呢一个骑行嘅嗰啲动作啦，咁啊可以咧就强化我哋嘅股四头肌，同埋咧就系呢个大腿后肌。后侧肌群的力量啊，咁呢个咧，其实我哋嘅肌肉系发达咗，咁我哋嘅膝盖咧就，我哋嘅膝头哥咧，自然咧就系、是、即系负压就冇咁犀利啦，咁、啊就会稳定一啲噶啦。
1: 即系一定咧就骑行嗰阵时咧、就千祈唔好做错一啲嘅骑行嘅动作吓，咁啊有时你嘅坐垫太低啊，令到你嗰个膝头哥嗰个坐始终咧就处于过度弯曲嘅状态下，咁啊加大咗蹬车时候嗰个压力，仲有咧就系阻力太大，有啲嘅骑手咧就为咗追求。即系出汗啦，咁啊将呢个个阻力调到顶格，呢、这个等于咧就系响令到你下肢咧就响度夹硬去做一个拉伸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即系踩踏嘅姿势唔啱啊，咁啊用脚心踩踏啊，或者系膝盖会令到膝盖嘅内八啊外八啊吓，咁啊都会令到呢个膝盖受到唔同嘅呢一个受力唔均匀吓，会磨损你嗰个膝关节啊。
0: 所以点解有啲人咧即系踩完车之后咧就觉得我膝头哥痛啊？其实更多的就是你的姿势不正确的、所以呢就要提醒大家啦，坚持骑行、即是我们的姿势很重要啦，因为它真的对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骨骼、燃烧脂肪、延缓我们关节衰老、强化心肺功能等等，还可以改善睡眠，减轻心理压力，记得的就是要做啱呢一个姿势吓，咁啊先会能够达到一个嘅良好嘅效果嘅。
1: 咁啊响运动方面咧，大家亦都系可以选择呢一个嘅骑行吓，令到你嘅身体咧亦都系会健康好多噶。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0: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4日，区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做客民生热线，就新会区“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与市民进行交流。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新会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点两地”全新定位，打造深江合作。

0: 平台和服务港澳桥头堡，促进新会与大湾区城市从联通互动向深度协同跨越，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群链一体化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2+3+4现代化产业集群，持续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导服务业集聚化、专业化、高端化发展。6月24日，由新会区融媒体中心策划，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独家冠名的文旅宣传片《意境新会》第三期在梅江农业生态园开拍，近80名舞者齐聚荷塘栈道，以荷花为幕，新城为景，用舞蹈快闪演绎生态之美与城市发展共生的新会新图景。意境新会系列文旅宣传片由新会区融媒体中心打造，依托舞蹈、音乐、非遗等多样艺术载体，将走进新会各特色文旅点位，全方位展示新会生态人文与发展之美。中国气象局24日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全额捐赠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在京举办的重点建议提案办理沟通会暨服务代表委员能力提升班上获悉，2025年全国共调配血液358.9万单位，其中省际间共调配血液63.1万单位，同比增长8.79%。当地时间24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天，委内瑞拉遭遇2次震级超过7级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约700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0000至10000之间。该机构还表示，此次灾害很可能影响范围广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吕博士，快啲嚟欣赏下我嘅空气炸锅嚟！
3: 哇，喺家阵你都好中意煮嘢食，厨艺肯定好了得啦！
2: 使乜讲？呢个新嘢嚟噶，同你介绍下，非常之方便，简直就可以替代晒屋企所有咁多砂锅硬撑啊！无论系咩肉啦、瓜啦、菜啦，直接抌落去就搞掂，干手净脚。
3: 啊，小云啊，其实空气炸锅咧就更加适合嗰啲含有油脂嘅食物。譬如嗰啲肉类啊、鱼虾啊，或者偶尔烤个番薯咁样，咁但系如果对于嗰啲一啲油甚至水分含量相对比较低嘅叶菜啊，咁就唔系几适合喎，好容易烤到干掹掹，甚至会窿噶。如果实在系想用嚟煮有叶嘅蔬菜，建议咧都系要加啲水同埋油。传统嘅炒锅咧都系有佢独特嘅便利性嘅。譬如中途加入食材或者是甜味料咁样咧，
2: 咁又系。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系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带大家走进陶荫别墅。陶荫别墅即中共新会区委、直属区委、特区工委驻地，新会独立团诞生地，系位于我哋新会区大鳌镇南沙村南沙小学，始建于中华民国时期，原本系开明乡绅陈兆薇嘅别墅。用作白景学校的校舍，在1948年成为了白景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在1949年的7月，当时中共新会区委机关驻地设在白景，先后改称为新会直属区委、中共新会特区工委。

0: 当时中共新会组织以图荫别墅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当年的十月，新会党组织在图荫别墅前升起了全院第一面五星红旗。10月21日亦都在呢处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新会独立团。图荫别墅的旧址是单层砖混结构，占地面积97平方米，中间为展览厅，两侧有四个房间，展出相关实物及图片。图荫别墅是重要的革命遗址，已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生德育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等。在2010年的9月，江门市人民政府也都将它公布为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丢，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6: 真係阿 wing。
5: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迎奔放嘅热浪，
9: 等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佛手石服桂圆肉煲瘦肉汤，这个汤属于益气滋阴之余又能够理气健脾的汤品，又性平和，适合一家大小去饮用。材料用到250克的瘦肉，佛手10克，石服15克，桂圆肉30克，陈皮一块，生姜3片，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瘦肉洗干净，飞水，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再连同所有材料放入锅中，大火煲开，改细火煲一个钟头，调味即可。这个汤陈皮能够理气和胃，佛手还能够疏肝解郁，尤其适合平时喜欢叹气多愁善感的人士。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㗎啦，陣間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哎，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7: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8: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9: 是啊，我嫂啊生 BB 嚟想代测血啊，就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去神啊！
8: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7: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4: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啦，现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噶。咁但系咧要留意一下啦，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往东侯方向嘅车啦，偶尔一阵车流都比较紧凑噶。咁广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啦，现时嚟讲呢度啦，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稍微会多车啲。马达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咁呢一段路嘅话，而家咧亦都在到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咁啊稍后咧需要经过呢度嘅时候，各位要多加留意。另外咧，亦都系睇到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咁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4日，区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做客民生热线，就新会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与市民进行交流。据介绍，155时期，新会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点两地全新定位，打造深江合作主平台和服务港澳桥头堡，促进新会与大湾区城市从联通互动向深度协同跨越，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群链一体化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2+3+4现代化产业集群，持续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导服务业集聚化、专业化、高端化发展。6月24日，由新会区融媒体中心策划，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独家冠名的文旅宣传片《意境新会》第三期在梅江农业生态园开拍，近80名舞者齐聚荷塘栈道，以荷花为幕，新城为景，用舞蹈快闪演绎生态之美与城市发展共生的新会新图景。意境新会系列文旅宣传片由新会区融媒体中心打造，依托舞蹈、音乐、非遗等多样艺术载体，将走进新会各特色文旅点位，全方位展示新会生态人文与发展之美。中国气象局24日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全额捐赠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在京举办的重点建议提案办理沟通会暨服务代表委员能力提升班上获悉，2025年全国共调配血液358.9万单位，其中省际间共调配血液63.1万单位，同比增长8.79%。当地时间24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天，委内瑞拉遭遇2次震级超过7级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约700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0000至10万之间。该机构还表示，此次灾害很可能影响范围广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3: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系27到34度，吹两到三级嘅西南风，湿度系65%-90% 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系26到33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未来一周五间持续炎热，间中有雷阵雨，大家就要注意及时补水降温，同防御雷雨突袭。咁前期咧，我哋区已经出现连续嘅强降雨啊，土壤含水量高，大家亦都要注意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哎，黄楚啊！我已经叫维修嗰边咧，尽快搞掂嗰套房屋设备噶啦。
6: 尽快？有几快？
5: 对方话3日就一定搞掂。
6: 唉，咁啊真系又要停工停几日？
5: 唔使，短短3日继续生产，应该问题都不大嘅。
7: 问题系咪真系唔大呢？我哋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8: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咧，系严禁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唔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去违法排放污染物嘅。
7: 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啊，但系呢个防治污染嘅设施佢冇正常运行，又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咧？
8: 咁如果企业唔正常运行佢个防止污染设施。

0: 等逃避監管的方式違法排放污染物的，將可能處10萬以上和100萬以下的罰款，咁情節嚴重的將責令停業關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63條的規定，通過暗管、滲井、滲坑、灌注或者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的，或者不正常運行防治污染設施等逃避監管的方式違法排放污染物的，移送公安機關，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呢，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節輕的呢，處1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1: 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生产经营当中务必是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项防治污染设施要定期去检查维护，确保设施能够正常地运行，不要铤而走险，否则的话可能是面临牢狱之灾。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4: 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贵族，唉，个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7: 呢啲咪讲默契咯。
1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小组赛已经嚟到第三轮嘅比赛，基本上每一组四支嘅队伍都系同一个时间点开播嘅，所以对于前边两轮我哋睇波嘅朋友，有一个幸福嘅地方就系话每一场比赛挨得到嘅都可以睇，咁但系而家就唔一定啦，因为咧两场比赛要同时睇咧，咪就硬系会错过啲咩咁。嗱，睇翻啦，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4点钟同。

平时开波嘅有 E 组嘅第三轮嘅比赛，包括有厄瓜多尔面对住德国，以及另外一场嘅比赛咧就库拉索面对住科特迪亚。德国队咧基本上我感觉上就冇咩太大嘅一个危险性噶啦，毕竟两战全胜，积六分已经系锁定咗 E 组嘅头名。咁呢一场嘅比赛会唔会派一啲喺？前面兩場比賽並冇咁多機會上嚟嘅球員，俾佢哋攞攞經驗咧咁。厄瓜多爾呢邊咧就需要係搶分嘅，佢哋希望可以爭一個最佳小組第三嘅呢個嘅席位，所以本場嘅比賽咧，佢哋喺戰略性方面咧就唔會擺爛。咁呢場比賽咧，感覺上厄瓜多爾起碼唔會輸先啦。咁至於贏唔贏到咧，咁就真係要睇運兼要睇個勢啦。好，咁另外一場嘅比賽咧，就係科特迪亞面對住庫拉索。库拉索两战全败，已经系提前锁定出局噶啦。呢一场波只系为荣誉而战嘅啫。而科特迪亚即三分打平就可以稳定出线。感觉上呢场比赛就算打平可以出线都好，科特迪亚呢边都要真系要练练兵，因为前边嗰两场嘅比赛咧表现并唔系咁好，都希望喺呢一啲睇上去系好重要，但系又唔系好大翻车概率嘅比赛上边咧，要练练兵练练手啦。好唔好去到七点钟？同时开波嘅有 F 组嘅第三轮嘅两场嘅比赛，咁特尼斯面对住荷兰，以及另外一场日本面对住瑞典。睇翻啦，就荷兰呢一场嘅比赛先啦。荷兰已经积四分，稳居小组嘅前列，基本上系锁定头名出线。特尼斯已经系冇咗呢个出线嘅机会噶啦，所以佢哋嘅战意有限。而且特尼斯今年大家有留意新闻都知道啊，佢哋嘅足总系插手插得太过犀利啦，而家连球员都有好多嘅怨言喺呢度，甚至喺采访当中公开去炮轰自己嘅足协。所以其实呢场比赛咧，面对住咁强劲嘅荷兰，特尼斯呢一边即系嗰句啦，输少当赢啦。咁日本面对住瑞典呢场比赛啦，日本一胜一平即四分，打平就可以稳稳出线，而正胜球嘅优势都比较大，小负都大概率系可以以小组第三名嘅成绩嚟晋级嘅，而瑞典就即三分，唯有战胜先至可以有机会晋级嘅。咁所以输波嚟讲咧，佢哋基本上系直接出局噶啦。呢场比赛既然大家都系有一个嘅攞分嘅欲望喺呢度，日本今年亦唔差嘅情况之下，估计咧呢场波可能是一个大开大合，好多入波的平局都不出奇的。好了，来到十点钟的比赛，就土耳其面对着美国。美国作为东道主，是主握住主场的优势，争夺小组前二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有希望的。而土耳其这一边的话就排在小组的最后一名，是一分都没有，而且有三个的负三个嘅净胜波啦，所以其实喺呢场比赛咧，土耳其会希望攞低分数嘅同时，尽量地可以将呢一个嘅净胜波抹翻平。但系面对住美国，可能就会难啲啦。咁感觉上呢一场嘅比赛，土耳其赢到都难啊，冇话攞净胜波啊。土耳其呢场波咧就祈求下啦，美国队呢一边有冇啲咩甩碌嘅镜头啊，或者系甩碌嘅机会，自己又把握到啦吓。咁同组嘅另外一场嘅比赛咧，就系巴拉圭啊面对住澳洲嘅呢场比赛，两班波都系处一个出线嘅胶着状态，边个赢就肯定会锁定系晋级，而败嘅嗰个咧系大概率可能会被挤咗去嘅，所以直接卡位战嘅生死战呢场比赛就会好好睇啦。巴拉圭呢边有艾美朗啦，呢个嘅核心嘅前锋嘅状态而家好火热，呢场比赛会唔会多啲嘅得分呢？咁另外啦，澳洲方面嘅有希斯迪治啦，中场组织嘅核心起到嘅就系更加多派牌嘅机会，同埋串联翻全场比赛嘅节奏嘅一个嘅把握，所以其实呢场比赛我点解会好睇呢？同日本嗰场比赛我感觉上都会系比较大开大合嘅，对攻会好好睇，但入波会唔会多呢？呢场比赛就真系唔一定，但系起码个场面系唔会难睇嘅。我有时候睇波咧，你都系睇嗰啲咧好好睇嘅场面，但系又唔多波入咧，你会感觉哇，嗰场比赛好似有啲意犹未尽咁样啊！咁究竟几场嘅比赛会踢成系点样呢？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睇翻个结果系如何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咧牛雕江呢个位置啦，车流量暂时嚟讲窿未算系好大噶，咁但系咧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车就比较多啦，要留意东门路同东瓜路驶过嚟嘅车。现阶段咧，我哋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就比较繁忙，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要多啲。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凤凰酒店对开嘅路口位，咁依家呢度咧亦都系着到个繁忙嘅时间段，车比较多，咁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另外咧，我哋振兴三路顺合大厦对开的路段往这个行政服务中心方向这边车道是比较多车的。除此之外来到我们交通大厦这里见到对开的路口位，银路大道和三和大道南交界的这个路段见到车流量都很大。途经相关路段的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再看回我们城区其他主要的路口和路段，暂时来讲通行压力都不算是太大的。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

0: 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的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9: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1: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呢一个傍晚时分啦，依然咧感觉到啦都系有啲热，系咪？咁啊喺度亦都要提醒大家啊，因为刚刚啦喺入直播室嘅时候咧，我就打开呢个手机睇到最新嘅提醒啦吓。嗱咁啊，今晚翻屋企啊，早啲啊就要做好呢一个嘅准备应对工作啦，比如系话要关窗啦、收衫啦，将阳台上面嗰啲摇摇欲坠嘅嘢，唔该将佢收翻入嚟啦吓。因为目前啦，我哋江门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系正在生效嘅吓，仲有咧就系江门全市黄色吓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系同埋呢个鹤山市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都喺度生效噶。咁啊，睇翻雷雨大风咧已经系抵达我哋江门噶啦吓，咁啊受到呢、这个。强雷雨云团发展靠近影响，预计未来三个钟内本地有雷阵雨，短时的雨势都好大，并伴有短时的大风，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啦吓。嗱，咁啊，睇翻最近的天气都比较多变啦吓，咁大家啦，如果热的话啊，要做好呢一个保水降温的工作。咁啊，但系咧，如果出外的话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因为前期咧我哋落雨啊系比较多啊比较大，咁啊，所以我哋嘅土壤嘅含水量都较高噶吓，咁大家亦都要注意啦，系地质灾害造成嘅呢啲风险。 咁啊，关注咗呢个天气之后啦，马上嚟关注下今日嘅热点啦吓。咁睇翻喺6月23号啊，我哋摄社抱院士珍贵实物捐赠仪式咧，喺我哋新会书院举行嘅。咁300多件嘅院士生前嘅手稿、书信、文献资料等等呢啲珍贵嘅实物啦，荣归故里，为家乡留下咗院士自学报国、心系桑梓嘅鲜活印记啊。咁喺呢个捐赠仪式上边啦吓，咁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代表，以及院士门生汪兆琪院士，同埋就是韩代书教授，咁啊将院士的珍贵实物捐赠给我们生活区博物馆嘅。咁啊现场咧仲向呢个古井镇吓转赠了一批院士生平的影像资料嘅。嗱，咁睇翻摄社谱啦，系我哋生活籍嘅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细胞生物学家、生殖生物学学科奠基人之一。咁佢70多载吓深耕呢一个基础医学，践行啦科研报国嘅初心。咁啊，早喺2017年啦，摄院士啦就佢嘅亲属吓，遵照佢嘅遗愿吓，捐赠一批旧物。咁今次捐赠嘅实物啦，承载住啦啊摄院士啦严谨治学风骨同埋家国情怀，系佢留俾我哋家乡珍贵嘅精神家书。咁下边嚟听下啦，汪兆琪院士系点讲嘅？
12: 希望这些食物呢可以保存下来传代，能够让所有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薛先生这一生来对科学的事业的追求和贡献，弘扬科学家精神。
11: 咁喺活动现场咧，仲开展咗咧学术交流活动噶。咁汪兆琪院士啦，吓刘友华教授以及咧就系韩代书教授等等专家，亦都追忆咗摄院士自学育人嘅往事。咁喺医学交流环节啊，咁啊专家同新会嘅医护骨干啦，就基层医疗提质、科研体系建设展开咗研讨，为地方医疗发展赋能。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区咧将会以呢一批实物为核心啊，去打造咧专题展览同埋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咁通过展陈、研学、宣讲等等嘅形式，令到科学心火生生不息啊！系啊，咁啊，讲起呢一个守护我哋嘅科学啦，同埋医学呢一个嘅科研精神嘅话啦，我觉得有一啲嘅企业啦，佢哋真系非常之有心吓，咁亦都系热于呢一个热衷于呢一个热心于呢一个嘅公益啦吓，咁啊，将自己嘅一个企业嘅使命啦，同埋对于社会嘅回馈呢一份嘅责任啦，就系透过呢个热心嘅公益啦，去回馈我哋嘅社会。好似我哋生活富有保健院咁样啦，咁最近咧亦都系有一个嘅新设备吓，咁呢一个新设备啦吓，亦都系用于呢个骨密度嘅检查嘅。咁啊，患者咧吓只需要唔使10分钟吓就可以完成一次高精度嘅骨密度检查。咁啊，呢一台嘅设备咧就由生活区新宝堂陈美有限公司捐赠100万元引入嘅。GE 双能 X 射线骨密度检查仪，咁运行咗成年几噶啦，咁已经系惠及超过2000名嘅群众。咁睇翻我哋新会区吓呢个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忠亦都有介绍到，咁以往咧用呢个超声手段检测吓，嗰个精度系有限嘅。咁但系呢一台嘅设备咧投入咗使用之后啦，令到呢个临床诊断嘅精准度系显著提升咗。咁呢个设备咧亦都填补咗啦，医院咧喺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一个精准检测领域啦，一个技术嘅空白。咁啊，据讲啊，呢个 GE 双能 X 射线骨密度检查仪啦，广泛系服务于呢个骨质疏松患者啦、更年期群体啦、肿瘤患者同埋健康体检人群，以及咧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尤其咧喺妇幼专科建设当中咧，佢对于更年期嘅综合征啊，仲有呢个肿瘤术后患者嘅骨质流失分析、健康人群体检以及咧儿童生长发育嘅骨质监测，都发挥住不可或缺嘅关键作用。咁睇翻啦，陈忠亦都讲到呢一笔捐赠落地有声，雪中送炭，唔单止有咗先进嘅设备，更加带动咗相关学科一个整体嘅建设，从技术能力到服务链条都得到咗实实在在嘅提升。咁呢一个设备亦都为妇幼专科建设提供咗关键嘅技术支撑，令到我哋区域嘅妇幼健康服务有咗更硬嘅底气。咁啊，讲到捐赠嘅初心啦，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柏忠就话啦，咁佢了解到啦，医院之前咧系缺乏呢 一个高精度嘅骨密度检测设备，但系好多群众咧确实系有咁样嘅诊疗需求吓。咁喺明确咗呢个需求之后啦，咁佢就决定啦向我哋区妇幼保健院咧就系捐赠呢一台嘅设备，咁能够用佢哋企业嘅一啲力量去帮助更加多嘅人，佢觉得系非常之有意义噶。系啊，咁啊，呢个唔系珍宝堂第一次啦，将呢个目光投向民生琐碎啊。咁从教育到环卫，从助农到医疗，咁佢哋咧持续喺多个民生领域啦，开展定向嘅慈善捐赠。咁陈柏忠亦都讲到啦，咁佢哋都希望通过企业嘅微薄之力啦，带头传递大爱精神，咁带动更加多人啦参与到慈善，令到社会更加和谐同美好啊。嗱，今次嘅爱心捐赠咧，唔单止系以一个先进设备，为我哋区域嘅富有保健构筑起一个精准的检测防线，也都以实际行动弘扬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彰显了民营企业家回归社会的温暖担当。哎呀，我哋成日都话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去帮助我哋社会嘅弱势群体或者有需要嘅群体啊。咁最近啦，我哋亦都有一班热血人士吓，热心奉献吓，咁啊去为我哋一啲需要用血嘅群体啦，去进行一个生命接力吓。咁喺6月13号咧，由我哋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主办嘅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咧，就喺中集致富中心广场举行嘅，咁嚟自我哋全区各金融机构嘅职工咧，亦都系踊跃参加啦，用热血为生命接力。咁啊，其中咧不乏首次加入到献血队伍嘅年轻面孔。咁喺活动现场啦，我哋献血者啦喺工作人员嘅指引之下啦，有序咁完成一啲嘅信息采集登记啦，同埋咧就系采血化验啦，等等呢啲流程嘅。咁啊，同步亦都开展咗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入库宣传动员。咁年龄喺18到45周岁，符合捐献条件嘅爱心人士，咁喺无偿献血嘅时候啦，抽取血液样本，为血液病患者留存一份生命嘅希望。咁一位连续多年参与献血嘅银行职员就话啦，每次谂到自己嘅血可以挽救一个生命、一个家庭，就觉得呢件事特别之有意义。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嘅话咧，佢话佢都会一直坚持落去。咁首次参与献血嘅年轻员工亦都有讲到吓，咁啊起初都会有啲紧张噶吓，咁但系睇到身边嘅同事啦，纷纷带头，自己亦都鼓起咗勇气吓。咁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亦都话啦，目前啦正值系临床血液供应关键时期啊，咁啊各部门单位咧充分发挥党组织一个先锋模范作用，咁啊党员干部咧挺身而出，咁啊为呢个社会作表率。咁今次活动咧唔单单系对无偿献血工作嘅具体落实，咁更加系对人道博爱奉献嘅红十字精神嘅生动实践。咁啊据统计啊，咁当日咧共有嚟自农业银行、生活支行啦、中国人寿保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等多家嘅金融机构职工参加，总献血量达到9800毫升，其中有4位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是登记入库的。一份爱心，一滴的热血，今次呢亦都是彰显了我们区无偿献血者和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一个热心和爱心，亦都营造了献血光荣再人为乐的一个浓厚社会氛围，为守护我们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贡献了坚实的生活力量。
13: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14: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15: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16: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17: 好热的，
18: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19: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2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
0: 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5: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26: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0: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27: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26: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中奖中血神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7: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28: 春赏绿芽，
29: 夏听蛙，
28: 秋念霜华，
29: 冬煮茶。FM 98.3
28: 新会电台，
29: 陪你看四季流转，
28: 赏人间芳华。
30: 我系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31: 我哋关心嘅仲有
3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31: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32: 城市多面睇，
31: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32: 新一面。
11: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吓，我讲起献爱心嘅话咧，就真系要讲下呢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嘅献爱心方式啊！咁啊，最近啦就天气好热啦，吓咁我哋区嘅气温啦都去到成34-35度，特别咧即系落完雨之后咧，空气嘅湿度骤升嘅话咧，嗰种翳焗感啊，吓嗰种好似做焗桑拿咁样嘅感觉咧，就系扑面而嚟噶吓。咁啊，为做好呢个高温天气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吓，我哋区总工会咧喺近日咧就向我哋户外劳动者咧就免费派发爱心雪糕。为他们送上一丝夏日的清凉啊。是啊，咁啊，听到话，派雪糕，咁啊，大家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啊，真系从心入边啦，就系凉爽出嚟之余，亦都系甜出嚟啦，吓，咁啊，都系晏昼睇翻我哋北园爱心驿站啊，骑行之家啊，浩桥站、安新驿站三个一个派发点啦，吓，亦都准时开放吓，咁我哋有啲嘅工作人员啦，提前系准备好一啲雪糕吓，静候啦户外劳动者过嚟咧，就系补给清凉。咁啊喺北园站派发现场啦，我哋记者睇到吓，忙碌咗好耐嘅环卫工人胡女士咧就领到咗雪糕啦吓，咁啊冰凉嘅雪糕瞬间系缓解咗吓满身嘅疲惫同埋燥热啊。咁仲有咧穿梭喺我哋街巷嘅外卖同埋快递骑手啦，亦都系驿站嘅高频访客，咁佢哋咧都有领到咗我哋嘅呢一个爱心雪糕啊。咁下边嚟听下啦，我哋环卫工人胡女士同埋咧外卖小哥林生系点讲嘅。
33: 好热啊，好红啊！行过嗰啲，又话嗰啲有得凉雪糕凉咧，得闲咪过嚟啊！多谢晒啊！
34: 就系好闷好焗咯，近排我哋平时都系周围走嘅，见到嘅话都会攞支嚟食嘅，清凉解暑啊嘛。
11: 係啊，所以話咧呢一個嘅愛心啊，就非常之有意思啊嚇嘛。據講今次活動嘅派發週期咧，就係從6月22日開始，一路去到8月30日嘅。啊，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晏晝2:30到傍晚嘅5:00對外開放。咁活動咧設置咗三大固定服務點位啊嚇，咁就係工會職工户外愛心翼站、北園站，再咧騎行之家豪橋站、深會區新就業群體安身翼站嘅。咁啊，服務覆蓋環衛工人啦。

建筑工人、货车司机、快递员、某日送餐员等等从事户外高温作业的人员。咁每个站点咧，每日咧就限量供应雪糕系100支嘅，先到先得，派完即止。虽然话系一支细细地嘅雪条雪糕吓，咁但系都为我哋高温下坚守岗位嘅户外工作者送去咗清凉，送上咗呢一份爱意啊！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区总工会啦都会持续用好吓各大爱心服务驿站，常态化咁开展夏日送清凉服务，用心用情关怀一线劳动者，守护大家嘅身心健康啊！系啊，天气越嚟越热啦，吓咁亦都希望所有咁多啦户外工作嘅朋友咧，一定要注意个人嘅一个身体情况啦，同埋咧就系要安全开工啊吓。咁啊，讲起呢个安全嘅话咧，今年六月啦就系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咁好似我哋沙堆镇呢边咁样啦，就围绕呢一个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政治风险隐患主题。咁啊，结合企业、村居、网教员多方嘅力量，咁通过咧专题培训、安全咨询、实战演练、入户宣传等多种嘅形式去普及安全知识啊！嗱，其中咧就喺六月16号沙堆镇咧应急办就牵头咧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咁工作人员咧就发放咗一啲宣传手册啦，讲解家庭隐患自查、突发事件自救互救嘅技巧。咁六月17号啦，咁沙堆镇咧就组织辖区嘅企业负责人啦、安全管理员就开展一个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啦。咁睇翻连日嚟啦，辖区嘅企业啦，同步系自主开展一个安全宣教工作，好似我哋啲厂区啊、车间显眼个位置啦，都有悬挂到安全横幅啦，张贴警示海报。咁啊，各村嘅驻村工作组网教员啦，就开展进门入户专项宣传。咁仲有啦，我哋各村社区依托呢个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安全生产标语同埋警示教育短片，实现啦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家庭嘅。嗱，咁沙堆镇方面就话啦，将会以今次安全生产月为揸手啦，持续咁去推进全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应急实训活动，咁眼神啦，各行各业、各领域嘅安全责任，持续咁去巩固稳定向好嘅安全生产形势啊！系啊，咁我哋咧都应该要系上态化咁去开展呢啲安全生产嘅科普啦、知识科普啦，同埋呢个工作方面嘅提醒啦，因为咁样先至可以啦，就系阿神我哋呢一个安全责任，去守护好我哋工作人员嘅生命财产安全啊！嗱，咁啊喺6月22号呢一日啦，我哋生活区喺衙门渔港咧，亦都有组织到开展渔业船舶应急演练培训啊，咁啊检验多部门海上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啊，切实去提升啦我哋渔民安全生产意识同埋自救互救能力。嗱，今次培训啦就由我哋呢一个多部门去联合去开展嘅吓，咁啊以演筑防以练备战，全面去提升啦工作人员以及咧渔民嘅风险辨识啦、事故防范啦同埋应急处置能力嘅。今次活动咧就采用呢个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嘅结合模式吓，咁啊邀请海事高校医疗领域嘅专业人员现场授课。咁啊培训内容啦涵盖有呢、这个相遇共治啦、安全案例警示、船用設備操作、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設備運維同埋海上急救等等嘅重點內容。並且咧就係實景模擬人員落水啦、漁船起火、棄船逃生等等呢啲海上突發嘅險情，開展全方位實戰化嘅應急演練。嗱，咁啊，漁民譚生就話啦，咁今次漁港嘅安全演練好實用。咁假如以後出海遇上一啲突發嘅狀況，心中都有數，心入邊都有個底，可以更好咁去守护自身同埋渔船嘅安全。咁今次培训嘅内容咧，亦都系好充实啦，亦都贴合到一啲实操嘅培训演练，咁令到在场参与活动嘅渔民都收获满满啊！下一步我哋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生活大道咧，将会系持续加强啦，同埋呢个农业农村啦、海事公安等等部门嘅联动协作，常态化咁开展渔船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同埋实操培训，咁持续咁去强化啦渔民安全生产意识，全力去保障渔船安全出海作业，筑牢辖区海上安全防线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車流量亦都開始大起身啦。咁途經呢度嘅時候咧，亦都要注意。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位置，咁呢度嘅話咧，雙方向嘅車道都係比較多車噶，特別往匯城方向嘅車流量要大一啲嘅。咁鳳凰酒店對開嘅路口位，而家呢度咧都係一個繁忙嘅狀態啦，所以經過呢度嘅時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另外我哋深會大道西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西道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都大。現階段呢，我哋嘅三和大道南，咁而家呢喺呢個陳皮紅木酒店對出嘅車道往匯城方向車流量大。仲有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銀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個位置都多車嘅。咁再嚟返我哋東區學校呢度亦都睇到現階段周邊嘅路段都係比較多車囉。再經過呢邊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小心啲同埋耐心啲啦。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4日，区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做客民生热线，就新会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与市民进行交流。据介绍，155时期新会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点两地全新定位，打造深江合作主平台和服务港澳桥头堡，促进

0: 运会与大湾区城市从联通互动向深度协同跨越，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群链一体化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2+3+4现代化产业集群，持续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导服务业集聚化、专业化、高端化发展。6月24日，由新会区融媒体中心策划，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独家冠名的文旅宣传片《意境新会》第三期在梅江农业生态园开拍，近80名舞者齐聚荷塘栈道，以荷花为幕，新城为景，用舞蹈快闪演绎生态之美与城市发展共生的新会新图景。意境新会系列文旅宣传片由新会区融媒体中心打造，依托舞蹈、音乐、非遗等多样艺术载体，将走进新会各特色文旅点位，全方位展示新会生态人文与发展之美。中国气象局24日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全额捐赠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在京举办的重点建议提案办理沟通会暨服务代表委员能力提升班上获悉，2025年全国共调配血液358.9万单位，其中省际间共调配血液63.1万单位，同比增长8.79%。当地时间24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天，委内瑞拉遭遇2次震级超过7级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约700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0000至10万之间。该机构还表示，此次灾害很可能影响范围广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李仔啊，我哋平时应该点样去辨别游泳人士有冇遇溺呢？
6: 分别系溺水者有冇沉入水里边，再浮翻出水面；溺水儿童手臂可能前伸，但系冇办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溺水者响水中系直立嘅，挣扎20至60秒之后下沉；溺水者眼神呆滞，冇办法专注或者闭上眼睛。
4: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

0: 存放先。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咁依然有婷婷啦，同大家去关注下城中嘅一啲热点话题。咁首先要提醒大家就系话，今晚大家落班早啲翻屋企啦，系因为咧呢个雷雨加大风已经抵达咗我哋江门啦，早啲翻去吓收衫、关窗、执拾好你阳台嗰啲雨浴罪嘅嘢吓，因为目前我哋江门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啦，江门全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咧学生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噶吓。OK， 今晚睇翻啦，就受到呢个强雷雨云团发展靠近影响啦，预计咧未来呢几个钟啦，我哋本地会有雷阵雨吓，短时嘅雨势都好大下，并伴有短时大风，所以大家就要做好防御工作啦。咁啊，嚟紧呢一个星期啦，天气多数都系唔多稳定嘅，咁所以都提醒大家啦，天气热吓就要补充水分吓，咁啊如果出太阳嘅话，你做好防晒，但系咧如果出外嘅话咧，亦都要注意吓呢个嘅地质灾害就性风险，因为咧前期咧我哋好多地方都落咗强降雨啊，咁所以我哋嘅土壤嘅含水量咧都系比较高啊。话虽啦，天气又落雨又晒咁样吓，咁啊但系咧都真系唔影响到佢会继续繁殖落去噶。讲嘅乜嘢咧，就系我哋啲蚊啦吓，咁啊，特别最近落雨比较多吓，咁啊，耐唔耐又落阵雨咁样，希望大家亦都要注意吓，屋企要翻盆倒灌清积水。系啊，你唔好话，我屋企冇嗰啲盆盆罐罐啊，唔惊吓，咁但系其实会有啲坑渠啊，或者路面嗰啲咧凹咗落去嗰啲唔系咁平嘅地面啦，落咗雨之后，其实可能佢都会积水啊，所以大家要及时咧清理呢啲积水，唔好俾我哋啲蚊有滋生 B B 嘅机会，系啦。嗱，我们睇翻啦，慧竹路呢一个登革热啦、饥荒肯亚热等等呢啲蚊媒传染病嘅防控防线啊，我哋江门咧已经系完成咗6月1号到15号全域蚊媒密度监测工作，并同步咧推出各镇街嘅蚊媒密度分布地图。咁啊，当前风险管控区域啦，较前期系进一步扩大噶。咁啊，边啲区域风险比较高咧？吓，咁建议大家咯，可以系关注下我哋上生会啦，吓或者我哋江门发布啦，咁睇睇呢个相关嘅推文嘅。嗱，咁啊，睇翻六月一号到15号啦，我哋江门啦就喺206个伊蚊密度监测点当中，常规监测同埋飞行监测共发现有5个监测点系高密度嘅，有17个中密度，有68个低密度嘅吓。嗱，咁睇翻啦，呢一个高密度嘅伊蚊啦，集中喺我哋蓬江区嘅环市街道里村社区、台山市嘅大江镇东头村同埋台城街道嘅东云社区、开平市月山镇嘅前江村，以及咧恩平市恩城街道嘅河南社区嘅。咁而伊蚊中密度监测点所在嘅镇街啦，分别系由我哋凤岗区嘅白沙街道嘅幸福社区啦，兴城社区吓，咁啊仲有荷塘镇嘅沙妈社区、华士街道嘅一个双龙社区、江海镇嘅江海区嘅吓外海街道嘅一个金溪社区，我哋深会区嘅汇城街道嘅南宁社区啦，中心社区、明徐社区、台山市啦、涌流镇嘅呢个潮中村、开平市咧有百合镇、龙胜镇吓。以及咧就是马江镇佢哋嘅后山村、唐安村、唐洪村、大埔村，以及咧就是学生市嘅沙坪街道嘅南山社区啦、崖窑镇嘅建良村、恩平市恩平街道嘅小岛社区。嗱，咁啊，处于相关区镇或者社区嘅朋友就要注意啦，做好呢个防蚊嘅措施，同埋亦都要时刻谨记做好呢一个嘅翻盆倒灌清洁水嘅工作吓，咁啊时刻啦都要谨记吓，唔好俾呢啲蚊有生长嘅地方同埋机会吓，要及时清洁水吓。咁啊，所以啦就睇翻最近啦，咁啊为保障大家嘅身体健康啦，我哋生活区啦就按照统一部署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嘅全区环境。

卫生大扫除行动，全面去排查整治积水嘅隐患，彻底去清除我哋蚊虫滋生嘅温床，全力咁去筑牢呢个蚊媒传染病防控嘅坚固防线。咁喺行动当中，我哋生活区坚持呢个调化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我哋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嘅商户，以及就系志愿队五。等多方嘅力量下沉到一线，今日我哋咧亦都系集中开展呢一个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噶。咁喺龟峰汇城啦、同应社区啦，喺公共区域咧就放置咗一啲嘅驱蚊药包，引导我哋嘅居民啦科学防蚊。咁啊，同德社区、北门社区亦都组织咗工作人员咧深入到街巷去清理呢个积水容器啦、卫生死角，消除我哋蚊虫嘅滋生地。咁啊，灵东社区咧就对一啲闲置嘅房屋周边环境进行一个集中嘅清理整洁啦、整治啦。咁啊，前后嗰个面貌可以讲系焕然一新嘅。咁啊，去到我哋思前镇啦，咁佢哋咧就聚焦到呢一啲冷巷啊、水渠啊等等呢啲隐蔽嘅区域啦，开展一个拉网式嘅排查，清理前后对比鲜明，个环境整治度啦、清洁度啦，亦都系大幅提升嘅。咁啊，仲有我哋大澤鎮啦，亦都同步推進呢、這、一個清積水同埋呢個衛生死角嘅清理，係區整體嘅面貌咧，亦都有明顯嘅一個改善。咁當然啦，個物業小區亦都開展到全面嘅消殺作業嘅，清除我哋嘅雜物啦，仲對我哋嘅垃圾桶以及周邊嘅區域啦，進行一個徹底嘅清洗，確保啦我哋嘅生活環境係乾淨整潔嘅。咁喺開展環境整治嘅同時啦，各地各部門咧亦都同步入户開展一個宣傳動員。我们通过现场发布啊、发放宣传单等等的方式啦，向我们的居民讲解我们蚊媒传染病的防护知识。当你收到这些宣传单张，你收到这些知识之后，麻烦你也都是自觉地去清理好你家里的花盆、托盆啦、那些废旧的瓶瓶罐罐啦、即容易积水的物件啦。还有呢，也希望我们的商户是严格落实门前三包的责任制，形成人人参与、家家行动的良好氛围。咁跟住落去咧，我哋咧都会持续咁去强化大扫除嘅长效机制，咁啊广泛咁去推广践行1130嘅防蚊灭蚊行动，咁啊动员全民参与，携手共建健康美丽生活啊！系啊，天气一变嘅话咧，就好多嘢都带嚟一啲嘅风险噶，比如好似最近咁啦，我哋广东天气变化得都好频繁，所以亦都有一啲病毒趁虚而入，有唔少嘅家长都反映自己屋企嘅细路都濑嘢吓。咁好似深圳嘅市民刘生就话啦，呢个星期三接到咗学校嘅通知吓，咁啊，应该系上个星期三啦吓，小朋友喺所在嘅班级啦，因为手足口病停咗课，咁按照区域嘅疾控中心指导意见啦，全班同学啦都要喺屋企休息10日，直到6月29号先至可以翻学校上课。咁按照通知要求啦，咁啊家长喺屋企要观察小朋友嘅口腔啊、手啊、脚啊或者其他部位有冇出现皮疹啦、包疹啦、有冇咳啊、发烧啊、喉咙痛啊等等呢啲咁嘅症状嘅。咁出现症状就需要及时就医，并且要系同班主任咧就汇报情况嘅。咁啊社交平台上边咧亦都有唔少家长话：哎呀，我屋企个细路都中一招咁样吓。咁其实咧，睇翻喺上个星期啦，6月16号，我哋省疾控局咧亦都公布咗今年5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咁啊，报告显示啦，5月1号到5月31号，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系231664例，其中手足口病是有27849例，真是不要小看它。手足口病是一种由我们肠道病毒去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它的潜伏期是有2到10日的，平均大概是3到5日的。90%的病例都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3岁以下发病率是最高的，病情大多都是比较轻，属于自限性的疾病，大部分患儿是不需要特殊的治疗，通常7到10日就会好了。但是呢，会有极少数的患儿那个病情恶化会比较迅速，可能它会引发这个并发症，比如是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炎等等，严重的话是会导致死亡的。这个病呢，其实它是全年都有可能中招的，目前这个阶段就是高发季，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防传染的工作。手足口病的感染主要就是传染源，要密切接触，就要注意做好这个防范。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病患者啦，
用过嘅嘢啦，比如好似咩手巾啊、牙杯啊、玩具啊、食用具啊、床上用品啊、啲衣物啊等等，都可能会引起呢个感染嘅，亦都可能会通过呢个呼吸道飞沫传播，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做好呢、这个。防传染嘅措施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要勤洗手啦，咁啊家长喺处理完小朋友嘅嗰啲尿片啊、排泄物之后，亦都要彻底洗手吓，咁啊亦都要系搞好屋企嘅卫生清洁吓，常消毒，譬如小朋友经常会用到嘅啲物品吓，都要定期消毒吓同埋清洁，咁同埋就要饮呢个煲滚咗嘅即系凉开水或者系开水啦吓，咁啊唔好食嗰啲生冷嘢啊，饮生水，同埋咧就系人口密集嘅地方少啲去吓，避免啦小朋友啊同埋呢个手足口病即系有接触嘅机会咯。咁同埋就係要打疫苗，咁建议啦六个月以上嘅 BB 啦要尽早接种疫苗，鼓励喺12月龄前完成接种，以便尽早咁去发挥疫苗嘅保障保护作用，咁降低呢个手足口病重症同埋死亡风险。我咪希望各位嘅爸爸妈妈都可以掌握好呢啲知识，提高自己嘅防范意识，咁去降低我哋患病嘅几率。OK， 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听日小周末嘅傍晚时分，继续有定领到你城市多面睇，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大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科学睡眠助力成长》，编剧振豪，剧中人物明仔获产权由私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Winnie 由子清演绎。

0: 明仔呀，够钟翻学啦，再唔起身就迟到㗎啦。
1: 妈咪呀，好眼瞓啊，我想瞓多阵啊。
0: 晚晚都叫你早啲瞓，你硬系唔听，成日顾住呢玩手机玩游戏，搞到睡眠不足。你再唔起床嘅话，一阵校车过咗嘅阵你就自己行返去啦，我唔送你㗎。
1: 好啦，唉，读书真係好辛苦啊，日日都要咁早起床。
0: 你咁就叫辛苦啦。妈咪呀，每日六点几就要起身，仲要帮你执好个书包，帮你煮早餐，送你去搭校车，我仲辛苦啊。
1: 所以我经常都话，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
0: 你个仔呢，净系识喺度卖口乖，快啲揸紧时间去刷牙洗面，跟住又换返件校服食早餐啊。
1: 知啦知啦，妈咪，唉，你真系长气㗎啦。因住啊，老人院都唔收你啊。
0: 早晨啊，霍产全。
1: 早晨啊，方姨。
0: 唔该，整杯港式奶茶，再加三文治吓。
1: OK， 好快整俾你吓。阿方姨啊，又送完阿明仔去搭校车啦。
0: 系啊，嗰个明仔啊，日日都话唔够瞓，朝朝啊扯都唔起身啊，搞到每日咧为咗赶翻学，都好似打仗咁。嗱，啱啱啫嘛，由于冇控制好啲时间，争啲啊就搭唔到校车啦。
1: 照计依家实行咗呢个双减政策之后，啲小朋友作业压力减轻咗，明仔应该可以早早上床瞓觉先至啱噶噃。点解又搞到日日咁唔够瞓呢？
0: 阿全，你有所不知啦，依家学校布置嗰啲作业啊，虽然睇上去唔多，但系形式咧又五花八门。比如录制背诵视频啦，运动打卡啦，制作思维导图、手抄报啊咁，实质上咧要花费好长时间先可以完成。呢啲呢咪推迟咗小朋友佢哋嘅瞓觉时间囉。
1: 咁做完作业之后，阿明仔有冇玩下手机㗎嘛？
0: 有啊，我諗住佢做作业咁辛苦，所以做完之后呢就奖励佢玩一下手机。啊，点不知呢佢一玩就玩到唔肯瞓啦。
1: 咁就係囉，成年人对玩手机都缺少自制力，更何况小朋友啊。你咁样做啊，只会令到阿明仔嘅瞓觉时间变得更加少。
2: 阿全哥。
1: 哦，阿包兄，
0: 哦，包兄，
2: 早晨早晨，整杯美式咖啡俾我醒下神先。
0: 喂，阿包兄，见你熊猫咁嘅眼，冇嚟精神咁，寻日做贼噶？
2: 唉，怪就怪自己，寻日瞓之前咧挂住玩手机喺度打机，一下子咧兴奋过头，搞到毫无睡意，结果凌晨三点几先寫得瞓呢。
1: 啊，你哋班00后，梗系恃住自己身体好，平时就唔注重睡眠。其实啊，睡眠对身体好重要噶。如果一个人唔够瞓，会影响到成日嘅工作状态。
3: 早晨啊，咁多位。
1: 哦，早晨啊，阿 Winnie
0: 啊，
2: 早晨啊 ，Winnie。
0: 系啊 ，Winnie， 朝朝都见你咁精神爽利，元气满满嘅。你究竟有咩秘诀啊？讲嚟听下。
3: 秘诀就又唔讲得上嘅，不过都好简单嘅啫，就系晚晚瞓得好啊，朝朝精神好咯。
2: 阿 Winnie 姐，我都好想咧晚晚有个好觉瞓啊，但系我每一次玩完手机之后，好难瞓得着啊。
3: 梗系啦，瞓觉之前睇手机啊，会令到我哋嘅大脑处于一个工作嘅状态。如果话睇嘅内容比较激烈啊，或者刺激啊，大脑咧就会变得更加活跃，更加难瞓得着噶啦。长此以往落去啊，唔单止会引发睡眠拖延症啦，仲会降低你嘅睡眠质量添噶。
2: 啊，
0: 我阿明仔啊，晚晚做作业同玩手机，搞到11、12点先瞓，朝朝翻学都唔肯起床，上课嗰阵仲瞌眼瞓，俾老师投诉添。你话点算好啦？
3: 其实咧，教育部啊建议啲学生哥咧，特别系小学生啦，每日咧要瞓够9到10个钟噶，但系咧好多小学生啊做唔到噶。要想改变呢个情况咧，我觉得首先咧学校布置嘅作业咧就唔好太多啦。咁啊，会挤占咗小朋友嘅休息时间噶嘛？
1: 另外，方姨你要注意啊，一定要提高明仔嘅学习效率。明明响学校就可以完成嘅作业，偏偏咧就要带翻去屋企嗰度做。明明一个钟头就可以写完嘅作业，硬系咧就拖拖拉拉，将写作业嘅时间拖到深夜。如果小朋友有呢啲咁嘅坏习惯，就一定要改啦。
3: 系啊系啊，仲有咧就系家长咧要引导小朋友科学规。

0: 以更好嘅精神去听老师讲课，咁样咧收到嘅学习效果会更加好啊！
1: 嗯，你哋嘅建议都非常之好啊，对我启发咧真系好大。培养小朋友养成良好嘅睡眠习惯真系好重要啊！我翻去一定会督促阿明仔。晚黑咧，唔会再俾佢拖拖拉拉咁样做作业同埋玩手机啦。
2: 冇错啦，冇错啦。睡眠啦，对于促进小朋友嘅健康成长咧，系好关键噶。家长同埋学校咧，都应该重视小朋友嘅睡眠情况，帮助佢哋养成啦良好嘅睡眠习惯，等佢哋咧可以有更加好嘅精神状态去迎接每日嘅学习同埋挑战。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科学睡眠助力成长，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现时有边啲路段系比较多车啦？咁啊，首先睇到系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再咧就系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呢度咧，都系繁忙中。咁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比亚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噶。现阶段三和大道南，咁而家我哋呢个陈皮红木酒店啦，咁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噶。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位置，现时都多车。咁啊，经过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另外咧，江门大道南咁啊，而家呢个城会天际对出嘅呢个路段啦，见到车都多起身啦。经过呢边嘅时候，各位都要小心。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9: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0: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9: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0: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9: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9: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

0: 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这些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2: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 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3: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6: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5: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6: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连条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7: 本次有水连条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有水连条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8: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有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1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3: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3: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2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20: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2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1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24: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伊谈判进入第二天。 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

0: 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银湖湾滨海新区剧场公园建成投用，从昔日杂草丛生嘅闲置荒地，到如今功能完备嘅滨海公共空间，呢一变化源于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深耕熟地嘅民生情怀，企业积极响应百千万工程号召，以公益之力将一片荒地修成兼具艺术气息与生态功能嘅滨海会客厅。漫步公园，碧海蓝天相映成趣，日出剧场已成亮眼新地标，市民既可漫步栈道观赏候鸟，远眺海岸，亦都可以直地静坐露营休憩。公园落成唔单止丰富咗市民休闲生活，更激活咗片区商业活力。据了解，该项目是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响应百千万工程部署公益助力的民生精品项目，一期投资610万元，施工面积30000平方米，是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艺术加生态主题滨海公园。项目建设坚持生态优先、艺术赋能、便民实用理念，最少干预保留原生红树林与海岸线，边建设边修复，利用生态机理打造日出剧场、观鸟台等特色节点。建成后，所有场地免费开放。接下来，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将深化党建共建机制，推进道路修缮、设施升级等民生微改造，深度参与熟地涉水、涉路等各类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消费帮扶、就业帮扶长效机制，深耕绿美新会，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坚实央企力量。
3: 6月24号，区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作客民生热线，节目期间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区1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并就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据介绍，我区15规划纲要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分别是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逐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成效，枢纽门户地

0: 位全面巩固，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绿美生活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发展的安全基础更加牢固。十五五时期，深会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点两地全新定位，打造深港合作主平台和服务港澳桥头堡，促进深会同大湾区城市从联通互动向深度协同跨越，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群链一体化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另外，今年五月，我区印发《江门市深会区2026年优化市场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聚焦优化产业生态，加强涉企服务，完善市场体系三大重点领域，提出19条具体措施，促进各类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1: 6月24号 ,2026 年高考放榜，深会区整体成绩优异，高三学子们用三年勤勉耕耘，收获成长果实，亦为母校与家乡增得荣光。其中，深会一中物理类考生简成轩凭借扎实功底，斩获661分的优异成绩，更攞下生物科目满分。面对喜人成绩，他心态平稳，目标明确，心仪长三角高校理工科专业。同校物理类考生陈俊杰当年以卡线成绩入学，三年来勤励自律，高考大幅超越预期，斩获662分高分，实现个人突破。另外，来自江门市广雅中学的伍丁瑞同学取得物理类694分的高分，全省排名55。同样收获惊喜的还有该校物理类考生赵子莹，本次高考取得691分的优异成绩，他们感恩父母与老师的默默支持。伍丁瑞计划填报清华大学工科专业，希望在科研领域贡献力量。赵子莹的父亲为女儿多年努力终圆梦而骄傲，亮眼成绩背后是学子日夜拼搏的坚守，更是师生同心同行的成果。星光不负赶路人，深会学子以奋斗为笔书写青春答卷，他们的经验与精神必将激励后来者督学前行，再创佳绩。
0: 6月23号下午，归丰汇城正式成立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并召开首次工作会议，会议对接下来的爱国卫生运动作出创新部署，具体包括依托辖区22个社区组建一支超百人的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开启第三方菩萨加支援队伍精致协同作业，爆穿挂点巡查督导的防控新模式。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的成立，标志着归丰汇城爱国卫生和蚊媒防治工作实现从突击向常态化，从只喷药不清源向源头治理加精准消杀，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巡查整改的三个转变，确保辖区各项防控责任落到实处细处。会议仲对支援队伍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要做好清积水、清资生地的卫生员，要做好按规范开展药物消杀的消杀员，要做好化验问题、上报问题的巡查员，要做好随时响应的应急队员。下一步，归丰汇城将以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为依托，持续完善制度体系，提升专业能力，压实各方责任，切实降低辖区蚊媒密度，全力保障居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近日，深会区罗坑镇郊山芒果场的金黄芒全面成熟上市，迎来一年一度的采摘旺季。据了解，郊山金黄芒是正宗台湾引进品种，在罗坑镇已经有27年种植历史，面积达200亩，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和标准化管护模式，芒果品质稳定，口感优良，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相较于普通芒果，金黄芒果肉香甜 Q 弹，无粗纤维，果核纤薄，单果重量普遍可达两斤以上，食用口感更佳。据罗坑郊山芒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金黄芒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品质稳定，采摘期可持续至八月中旬。目前已有不少的老客户提前预订，如今依托便捷完善的产销渠道，罗坑郊山金黄芒走出本地，远销各地，让更多人品尝到地道的果园鲜甜，助力本土特色农产品打响品牌，拓宽市场。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

0: 精神，职工最强。职工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深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深湖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2: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啊，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1: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着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2: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啊，她的孩子才出生了4个月，她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啊，那天晚上她发着39.5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她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她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她。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1: 医者仁心，最美亦勤者。因表现突出，钟景良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将标兵。他坚持初心，恪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9: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 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天上的流云，
13: 长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带大家走进陶荫别墅。陶荫别墅即中共新会区委、直属区委、特区工委驻地，新会独立团诞生地，是位于我哋新会区大鳌镇南沙村南沙小学，始建于中华民国时期，原本是开明乡绅陈兆薇的别墅，用作白景学校的校舍，在1948年成为了白景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在1949年的7月，当时中共新会区委机关驻地设在白景，先后改称为新会直属区委、中共新会特区工委。当时中共新会组织以陶荫别墅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当年的10月，新会党组织在陶荫别墅前升起了全院第一面五星红旗。10月21日，亦都在呢处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豫中纵队新会独立团。陶荫别墅的旧址是单层砖混结构，占地面积97平方米，中间为展览厅，两侧有4个房间，展出相关实物及图片。陶荫别墅是重要的革命遗址，已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生德育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等。在2010年9月，江门市人民政府亦都将它公布为第6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4: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15: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6: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1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8: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4: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5: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6: 983
0: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1: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2: 呢啲咪讲默契咯。
2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小组赛已经嚟到第三轮嘅比赛，基本上每一组四支嘅队伍都系同一个时间点开播嘅，所以对于前边两轮我哋睇波嘅朋友，有一个幸福嘅地方就系话每一场比赛挨得到嘅都可以睇，咁但系而家就唔一定啦，因为咧两场比赛要同时睇咧，咪就硬系会错过啲咩咁。嗱，睇翻咧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四点钟同时开波。有 E 组的第三轮的比赛，包括有厄瓜多尔面对着德国，以及另外一场的比赛就是富拉索面对着科特迪亚。德国队基本上我感觉上就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危险性的了，毕竟两战全胜即六分已经是锁定了 E 组的头名。这一场的比赛会不会派一些、在前面两场比赛并没有那么多机会上来的球员给他们攞攞经验呢？咁厄瓜多尔这边就需要是抢分的，他们希望可以争一个最佳小组第三的这个席位，所以本场的比赛他们在战略性方面就不会摆烂。咁呢场比赛呢，感觉上厄瓜多尔起码唔会输先啦。咁至于赢唔赢到呢，咁就真係要睇运兼要睇个势啦。好，咁另外一场嘅比赛呢，就係科特迪亚面对住富拉索。富拉索两战全败，已经係提前锁定出局㗎啦。呢一场波只係为荣誉而战㗎啫。而科特迪亚即三分打平就可以稳定出线。感觉上呢场比赛就算打平可以出线都好，科特迪亚呢边都要真係要连连并，因为前边嗰两场嘅比赛表现并唔係咁好，都希望喺呢一啲睇上去係好重要但係又唔係好大翻车概率嘅比赛上边呢，要连连并连连走啦。好，咁去到七点钟同时开波嘅有 F 组嘅第三轮嘅两场嘅比赛，咁特尼斯面对住荷兰，以及另外一场日本面对住瑞典。睇返啦，就荷兰呢一场嘅比赛先啦。荷兰已经积四分，稳居小组嘅前列，基本上係锁定头名出线，特尼斯已经是冇咗呢个出线嘅机会噶啦，所以佢哋嘅战意有限。而且特尼斯今年大家有留意新闻都知道啊，佢哋嘅足总系插手插得太过犀利啦，而家连球员都有好多嘅怨言喺呢度，甚至喺采访当中公开去炮轰自己嘅足协。所以其实呢场比赛咧，面对住咁强劲嘅荷兰，特尼斯呢一边，即是那句啦，输少当赢啦。咁日本面对住瑞典呢场比赛啦，日本一胜一平即四分，打平就可以稳稳出线，而正胜球嘅优势都比较大，小负都大概率系可以以小组第三名嘅成绩嚟晋级嘅。而瑞典就即三分，唯有战胜先至可以有机会晋级嘅。咁所以输波嚟。

讲啦，佢哋基本上系直接出局噶啦。呢场比赛既然大家都系有一个嘅攞分嘅欲望喺呢度，日本今年亦唔差嘅情况之下，估计咧呢场波可能系一个大开大合，好多入波嘅平局都唔出奇噶。好啦，嚟到十点钟嘅比赛啦，就土耳其面对住美国啦。美国作为东道主，系主握住主场嘅优势，争夺小组前二咧，对佢嚟讲系比较有希望嘅。而土耳其呢一边嘅话咧，就排喺小组嘅最后一名，系一分都冇，而且有三个嘅负三个嘅净胜波啦。所以其实喺呢场比赛咧，土耳其会希望攞低分数嘅同时，尽量地可以将呢一个嘅净胜波抹翻平。但系面对住美国，可能就会难啲啦。咁感觉上呢一场嘅比赛，土耳其赢到都难啊，冇话攞净胜波啊。土耳其呢场波咧就祈求下啦，美国队呢一边有冇啲咩甩碌嘅镜头啊，或者系甩碌嘅机会，自己又把握到啦吓。咁同组嘅另外一场嘅比赛咧，就系巴拉圭啊面对住澳洲嘅呢场比赛，两班波都系处于一个出线嘅胶着状态，边个赢就肯定会锁定系晋级，而败嘅嗰个咧系大概率可能会被挤咗去嘅，所以直接卡位战嘅生死战呢场比赛就会好好睇啦。巴拉圭呢边将有艾美朗啦，呢个嘅核心嘅前锋嘅状态而家好火热，呢场比赛会唔会多啲嘅得分呢？咁另外啦，澳洲方面嘅有希斯迪治啦，中场组织嘅核心，起到嘅就系更加多派牌嘅机会，同埋串联翻全场比赛嘅节奏嘅一个嘅把握，所以其实呢场比赛我点解会好睇呢？同日本嗰场比赛我感觉上都会系比较大开大合嘅，对攻会好好睇，但入波会唔会多呢？呢场比赛就真系唔一定，但系起码个场面系唔会难睇嘅。我有时候睇波咧，你都系睇嗰啲咧好好睇嘅场面，但系又唔多波入咧，你会感觉哇，嗰场比赛好似有啲意犹未尽咁样吓。咁究竟几场嘅比赛会踢成系点样呢？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睇翻个结果系如何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郑红听见咁讲，心中欢喜，这个和尚真是识趣啦。之后睇在赵文慧面上，又不得不假装客气讲紧几句应酬嘅说话。郑红就顺口讲：哦，唔紧要，唔紧要，请入去里面坐下啦。说话未讲完啫，济公就搭嘴啦：啊，咁啊，啊咁入去坐下亦好。嘿，若果唔入去啊，怕郑员外见怪添。嘿，嗰个郑红只好暗哑底，就带住济公入去。赵文慧、苏北山就恭恭敬敬跟住喺济公后面入到客厅，分宾主坐落，跟住郑红就吩咐起酒菜。

0: 咁啊，在座嘅客人呢，济公都识得好多噶嘛。嗰个济公呢，唉，佢又唔理自己烂身烂世噃，方死冇人见咁，到处去敬酒。行到埋广慧和尚面前呢，嗰个广慧呢就心中不忿，恶起个头，望都唔望眼济公。咁啊，济公敬咗轮酒啦，嗰个广慧和尚就讲：郑大官人，今日我一来系拜寿，二来想变个戏法，变天上飞嘅、地上跑嘅、河里浮嘅、草里跳嘅，系等老夫人睇下开下心啫。郑红一听，好啊好啊，即刻翻入里面房，对老太太讲：娘亲，三清庙个广慧大师话要变到戏法俾娘亲睇下开下心喎。点知老太太一听就发火，咁嘅死和尚个老光头居然嚟取笑我，你叫佢躝扯啊躝啊躝啊！咦，点解老太太忽然间翻面呢？原来呢位老太太双眼盲咗几年㗎啦，咁依家听讲人要变戏法俾佢睇喎，边度睇得见㗎？以为个和尚有意挖苦佢。郑红就快啲认错劝解母亲。知老夫人身边嗰班亲戚呢，就个个想睇下变戏法，就七嘴八舌嚟到劝住啦。伯母啊，你唔好嬲啦，不如变俾我哋睇下咯。特别嗰啲细路个个遮到实。阿嫲，你唔睇我哋睇㗎嘛，等俾我哋睇下啦。嗰个老夫人火气就慢慢消咗啲，就话：好啦好啦，阿红，咁就叫佢变戏啦。郑红就出返大厅对广慧讲：大师傅，请你变嚟睇睇啦。嗰个广慧和尚呢就攞咗把剪刀，一张纸，剪咗几只蝴蝶，口中念念有词，呼一声吹口气变，哇！嗰啲纸蝴蝶突然间啲真蝴蝶一样满天飞起上嚟，喺客厅处转嚟转去，就飞入老夫人嘅房度咯。满堂宾客齐声喝彩，广慧就恶起个头，十分得戚，一味用眼嚟睄下济公。嗰个赵文慧头先听到广慧喺处吹牛，话系济公师傅，又话济公冇本事，心中已经十分唔忿嘅。而家睇见广慧嗰铺神气，就更加唔抵得颈，日尾催促济公师傅：不如你都变到戏法，等我哋开下眼界咯。济公呢饮酒已经饮得有七八成醉啦，醉醺醺就起身：好好，咁高兴，我变。嗰班宾客呢听到济公师傅变戏法，个个食紧嘢就放低筷子喺度等啦嘛。济公呢就噏咗几句：
1: 阿妈你把咪空。
0: 忽然间成屋都系大蜻蜓，跟住飞嚟飞去，满堂宾客又似掌声雷动。忽然间有个人客大声嗌：台上啲筷子冚唪唔见晒呀。大家耷低头睇，真係台上一隻筷子都冇嘛。济公呢拍拍拍拍咗三下手掌，蜻蜓冚唪唥冇晒，人人面前摆返对筷子喺度。客人就高兴啦，个个拍掌。嗰个广慧和尚呢见到众人称赞济公，佢又唔抵得镜嘛。本嚟呢你有你变戏法，人哋有人哋变戏法，又何必咁眼浅㗎。一知佢系都要贬低济公，想自己叻下。嗰个广慧就企起身讲：头先呢啲咁嘅变蜻蜓嘅戏法呢系掩眼法嚟嘅啫，呢啲都算咩本事呀。我变啲实实在在嘅嘢，各位依家睇下我变一碗三鲜汤嚟孝敬老夫人呢。讲完呢佢就攞块布出嚟揈两揈，大家睇下冇嘢啦嘛，冇嘢啦嘛。然后就将布铺喺台上，暗暗沉沉噏咗一阵，嗌声变，一扯个块布，哎呀，真係变咗碗三鲜汤出嚟噃。

辣辣香噴噴。嗰個廣衛呢用手一指，咦，嗰碗湯自己會飛起的，飄飄蕩蕩在半空中飄下飄下，好像有人托住佢行咁嘅噃。满堂宾客嘅大声喝彩，那个广慧和尚呢又是得戚啦，佢又想演下嘢捻化济公咯。嗰碗汤呢嚟到济公托顶上，离托顶三尺左右呢，氹氹咁样就转，广慧就咔咔笑，唔使怕唔使怕，我碗汤系孝敬老夫人啫，你望乜啫？唔系俾你食嘅，你啊你想食就开胃啦。讲完就咔咔声笑，点知个济公用手一指，啊，嗰碗三鲜汤咧突然间转个圈，照住广慧个光头一吸就吸落去。嗰碗汤啊热辣辣噶嘛，辣到个广慧个光头红当当，好似个熟番茄咁啊，引到满堂大笑。嗰个广慧和尚就老羞成怒，用手抹咗啲汤。各位各位，我本来想喺各位面前呢变几道戏法等大家睇下，点知头先有小人嚟捣乱破我法术，而家我再变一套，我要变仙徒嚟孝敬老夫人。各人一听又是鼓掌。广慧呢又将个块布揈两揈铺喺台上，叽哩咕噜喺度念咒。啊，嗰块布呢怼下怼下就拱上嚟，以为里面真係有嘢㗎喎。广慧就兴高采烈讲，寿徒一盘牵堂前，牵与堂前不老仙，今日变出芙蓉果，受比徒儿还在先。济公就咔咔笑，你讲错啦，里面边度系仙徒啊，乜唔系仙徒啊？我变出嚟嘅，我唔知咩？你听我讲系乜嘢啊？嗱，原汁狗肉味道鲜，配料最好系大蒜，酸菜馒头真开胃，食得瞓得升神仙。满堂宾客一听，个个揞住嘴偷笑。哎呀，老太太今日拜大寿，边有人送礼送酸菜馒头噶？仲有啊，老太太食斋噶嘛，乜都唔送，送狗肉。嗰个广慧和尚啊，死唔忿气，佢心谂：我明明系变仙土嘅，你呢个癫和尚都未行过埋嚟我身边，我就唔信你咁本事。广慧一手就扯开个块布，哎呀，真系两嚿狗肉，五只馒头，一嚿咸酸菜，两条大蒜。广慧呢回啊，真系面红耳热，耷低个头，再唔敢出声。济公就对郑雄讲：郑员外，不如请老夫人出嚟大厅，我要变个新奇戏法，包老夫人睇到开心咪啦。嗰个郑雄头先俾母亲闹过一餐咁啊，快啲摆一摆手，唔好啊，唔好啊！我母亲双目失明已经好多年㗎喇，边度睇到嘢㗎，你唔好咁讲呀。啊，我知道我知道，就係因为老夫人双目失明，我先至变戏法俾佢睇呀。开眼之人睇戏法就平常事啦，盲咗都睇到咁先至有味道呢。那个郑雄呢就知道济公有啲来历，就入去扶母亲出嚟，就坐正当中。亲朋戚友见到老夫人出嚟呢，就一起上前拜寿，恭喜恭喜恭喜老人家，多福多寿。郑雄就对佢母亲讲：娘亲，灵隐寺嘅济公长老要变个戏法，话包老人家睇得到㗎喎。啊，有咁嘅戏法嘅？济公就嚟到老夫人面前讲：寿筵开，寿徒先，寿酒甜，五福寿为先，寿绵绵，福长远，老夫人福寿相传。跟住济公用手喺老夫人左

0: 眼算指一指，念咗句
1: Oh mommy, mommy home。
0: 开眼睇戏法，戏法变无穷。说话啱啱讲完啫，老夫人就大声嗌：哎呀，哎呀，阿红啊，阿红啊，我只左眼睇到嘢啦！嗰个郑红仲唔系几信啊，即刻叫个丫鬟过嚟：娘亲，你睇下呢个系边个？哎呀，又系边个啊？唔系啊，春梅咯。系啊，系啊，奶奶。郑红嘅十分欢喜，行埋母亲面前：娘亲，你睇下孩儿点嘅样？哎呀，日月消磨，你都老咗好多咯，阿红，白头发都有咯。郑红就即刻跪喺济公面前：师傅，师傅，多谢你大慈大悲，帮我母亲医好咗只眼。唉，师傅，就求你帮我医好埋只右眼嚟啦。啊！我淨係識醫左眼，就唔識醫右眼㗎喎。哦，咁真係要醫埋隻右眼呢，就要另請高明啦。鄭紅同埋佢母親就一起哀求濟公。濟公就話：哦，咁有個人識醫嘅。你門口外邊啊，有個男人抱住細佬哥嗰個，佢啊最会医眼㗎啦。郑红就即刻扑出门口，恭恭敬敬请马佩贤入嚟。嗰个马佩贤呢，头先就跟埋济公嚟，企喺外边等等咗咁耐都未见动静。牙牙仔就肚饿要食奶㗎嘛。牙牙牙咁样要喊咯。马佩贤就手忙脚乱都唔知点算。忽然间见到个郑员外出到嚟要请自己入去，自己难身难势又抱住个牙牙仔，点入得去？那个郑红咧越请越心急，就连请带拖，就请咗马佩贤入到大厅。郑红就一味喺处哀：先生，多烦你帮我母亲医好只右眼嘅，你医得好佢，我一定重重酬谢你。马佩贤你边度识医眼嘅啦？听到咁讲，我真系惊到成身打冷震。原来啊，我唔，济公就打断佢说话：唔咩啊？唔想医系嘛？唉，你唔使吓，你医术高明。嗱，你送俾我嗰剂药啊，我都未用咧，俾翻你喺啦。马佩贤是个聪明人，听到济公咁讲，当堂醒悟。嗰阵呢，企喺老夫人后面有个洗马，忽然间一扑出嚟，一手抱咗马佩贤手上个牙牙仔，转个身又喺后面喂奶俾苏虾仔食。咁老夫人左眼睇到嘢噶，见到咁就莫名其妙。济公就咔咔笑，嘿嘿嘿嘿。呢个叫做人生如戏台，有往又有来，一家离又合，从此不分开。马佩仪，你仲唔快啲俾个仙丹俾老夫人用？马佩仪先至如梦初醒，快啲将济公交俾佢个剂药，吩咐丫鬟用水冲开佢，俾老夫人查落右眼嗰度。啊，当堂乜都睇到晒，老夫人就欢喜啦。老夫人就问：点解啱啱请翻嚟洗衣服嗰个洗马会喂奶俾个细佬哥食嘅呢？济公就将马佩贤夫妇嘅遭遇讲出嚟。咁唔使我多讲啦，大家都心中明白㗎啦。头先出嚟喂奶嗰个系马佩贤嘅老婆啊嘛。佢出嚟打工，就估唔到马佩贤会将个仔送俾人，自己想去投河自尽。听到济公咁讲，夫妻两个抱头痛哭。呢回呢，佢两夫妻真係好在得济公一片好心嚟到搭救。如果唔系啊，呢家人就家破人亡，不堪设想咯。郑红听完呢件事呢，就对马佩贤讲：咁就好易话为啫，我呢度正係缺少一个管束嘅账房先生。好啦，你就留喺我度帮我做账房。

0: 我吩咐人执十个房间俾你两夫妻住喺啦。跟住佢就对济公讲：师傅，呢次啊全靠你大发慈悲医好我娘亲，唉，真系唔知点报答你。咁啊好易嘅啫。嗱，头先嗰位广亮师傅玩咗咁多戏法，佢亦系个高手嘅。咁啊，你不如就将三清庙前面嗰幅地施舍俾佢做香火地咁就得咯。郑雄满口应承，嗰个广慧和尚就满面羞惭，告辞翻返去三清庙。咁济公喺郑雄屋企就住咗一日，第二日就告辞离开。郑雄啊，心中感激，仲系要送一份厚礼俾济公。济公就咔咔笑，你要报答我咁啊，好易啫。跟住济公喺郑雄耳仔边静静沉沉讲咗一轮，郑雄就一尾岌头，得得得，师傅你放心，我一定嚟，一定嚟。咁啊，济公离开郑雄屋企，马佩贤夫妻少不免千多得万多谢。个济公呢出去之后，游游逛逛，到处云游。过咗轮啦，有一日又翻到嚟临安城，一直去到前堂门外，见到大路旁边有一档狗肉档。咦，冇人喺度卖狗肉嘅？济公两边一望，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要出人命㗎啦。到底係乜嘢事呢？点解会出人命呢？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係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善哉善哉。
3: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4: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3: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4: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7: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现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定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Winnie，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脏对接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在新会区，一项持续多年的助残服务项目正悄然改变着许多残障青年的命运。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激发潜能圆梦启航项目是新会区的慈善公益创投项目，在区民政局和区慈善会的支持下，依托康源中心，通过公众教育、赋能建设、企业协同等三维服务，帮助残障人士突破隐性就业壁垒。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为40名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技能训练，成功帮助12名残障青年实现正式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从昔日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到如今功能完备的滨海公共空间，银湖湾滨海新区剧场公园完成精彩蝶变。该项目是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响应百千万工程部署公益助力的民生精品项目，一期投资610万元，施工面积3万平方米，是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艺术加生态主题滨海公园。项目建设坚持生态优先、艺术赋能、便民实用理念，最小干预保留原生红树林与海岸线，边建设边修复，利用生态机理打造日出剧场、观鸟台等特色节点。公司发挥桥梁专业优势，特邀专家全程技术支持，建成后所有场地免费开放。最高人民检察院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从会上获悉，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提起公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国家能源局6月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看，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多家联合国机构24日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0: 女博士，快啲嚟欣赏下我嘅空气炸锅嚟！
1: 哇，喺家阵你都好中意煮嘢食，厨艺肯定好了得啦！
0: 使乜讲？呢个新嘢嚟噶，同你介绍下，非常之方便，简直就可以替代晒屋企所有咁多砂锅硬撑啊！无论系咩肉啦、瓜啦、菜啦，直接抌落去就搞掂，干手净脚。
1: 啊，小云啊，其实空气炸锅咧就更加适合嗰啲含有油脂嘅食物，譬如嗰啲肉类啊、鱼虾啊，或者偶尔烤个番薯咁样。咁但系如果对于嗰啲一啲油甚至水分含量相对比较低嘅叶菜啊，咁就唔系几适合、啊，好容易烤到干掹掹，甚至会窿噶。如果实在系想用嚟煮有叶嘅蔬菜，建议咧都系要加啲水同埋油。传统嘅炒锅咧都系有佢独特嘅便利性嘅，譬如中途加入食材或者系调味料咁样咧。
0: 咁啊系。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霸王花煲猪骨汤。材料用到霸王花干两棵，猪骨500克，蜜枣一个，陈皮一饭，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猪骨斩件飞水，清水浸泡霸王花30分钟，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慢火煲个半钟头即可饮用。霸王花佢味甘，性微寒，能够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入汤后清香甜滑，深受广东人的喜爱。搭配住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的蜜枣，能够缓解咽干咳嗽、心烦失眠、大便秘结、情绪易嬲啲不适的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的人群以及大众保健食用，但是阳虚体质的朋友就不推荐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9: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天上嘅流云，
11: 长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0: 人生碎骨怎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3: 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8: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9: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5: 983
16: 新会电台，
1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8: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9: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0: FM 98.3
18: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0: Music Travel Love。

前脚啱啱踏入到电台嘅门口，后脚开始滂沱大雨，唔知呢种算唔算系今日嘅小幸运呢？翻嚟今日6月25号星期四嘅晚上8点准时出现，会有 DJ 文何俊文嘅不期而遇。同样希望啦，喺心机旁边嘅你都可以遇见你今日嘅小确幸。开首篇有呢种嘅迷恋嘅感觉 ，Unknown Sunshine。继续喺呢个落雨嘅晚上时间，其实都可以系饮翻杯威士忌，因为呢啲音乐适合啊嘛。嚟自有 Cafe de Mac 嘅 Whisky and Whisky。

咖啡店啊，唔单单系一张嘅唱片，佢更加即系关于日落海岛同埋厨房音乐嘅文化符号。佢源自于西班牙伊比萨岛嘅同名咖啡馆，以音乐捕捉地中海嘅最美日落。在1980年的时候，咖啡店咖啡馆在伊比萨岛的海边开始营业。它观看日落的绝佳位置也很快成为了游客的朝圣地。而当时驻场的 DJ 用最舒缓的电子音乐配搭日落，开启了很标志性的超欧风格。直到1994年正式发行成为首张的唱片 Cafe de Mac， 亦都开启了磁放音乐的新篇章。

嚟自吴雨霏嘅《想入非非》。音乐带住九十年代欧洲另类摇摆同埋梦幻电子嘅色彩。而吴雨霏咧喺呢一首嘅作品当中咧，系破天荒咁样使用咗大量嘅气声唱法，亦都营造出咧歌词当中想花非花嗰种好虚无缥缈嘅意境。似乎系同我哋去探讨住一种超脱现实啦、天马行空嘅内心想象，同埋对于世界嘅感知。而讲到喺香港乐坛当中，电子音乐玩得出神入化嘅，我谂首屈一指应该系属于王菲呢位传奇天后啊！在音乐当中可以体现出绝对的多元化和无限的想象力。而所以2000年他最成功的一张专辑《预言》当中有他的《预言》五部曲。专辑是他这一首作品名字叫做《香奈儿》，或者是我们去学习在这个物化的世界里面如何保持清醒，好吗？

0: 遇见一座城，不期而遇，何俊文。何俊文，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3: 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0%之间，吹西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未来一周五间持续炎热，间中有雷阵雨，需要注意翻及时补水、降温以及防御雷雨的特习。前期我区已经出现了连续降雨，土壤含水量高噶，需要注意翻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3: 好嘅，好嘅，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2: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梁生，经过我哋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0: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4: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0: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

0: 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
0: 爱上下一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7: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8: 哇 ，Winnie
3: 吓、啊，
8: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3: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9: 嗯，啱啱啱。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3: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8: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3: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九八三
16: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有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0: 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最近咧发现咗一间嘅咖啡店啊，又开始咗咧对夏天充满咗期待。系啦，其实咧，拣一个天晴嘅日子出发咧，一定要去睇下深圳嘅海。冇错，系深圳嘅海啊，算系近啦，系嘛。但系咧，偶尔咧，你会发现原来深圳嘅海都可以好jelly 啦，好果冻啦，同埋好清澈透亮嘅。咁尤其咧喺周边咧就会有好多相应嘅一啲嘅咖啡馆又好啦，餐厅又好啦，令到成件事啦真係好似係去咗呢个南法度假，又或者去咗巴厘岛啊，诸如此类啲国外同款嗰种嘅氛围感啊。係啦，今日推荐嘅呢一个咖啡店啦，其实佢连锁嘅，咁我觉得呢两间都值得推荐嘅，即係意思就话同样系属于呢个嘅 Bamboo House。佢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就系呢个深圳嘅鹅公湾嗰边啦。咁导航嘅话呢就可以去到大鹏新区南澳鹅公湾嘅沙滩，咁喺深圳市龙岗嗰边嘅。其实都有少少远噶，因为咧从呢一个深圳市区咧出发咧，都大概需要系1.5小时。喺我哋新会呢边出发咧，上一次去过呢边南澳呢边啦，咁大概系3.5个钟到啦。系啦，咁提醒下各位，呢边嘅山路咧就系稍微狭窄咗少少噶，咁新手司机咧需要小心啲。咁如果节假日嘅话，提前啲要预约翻呢一个大鹏半岛嘅通行啦，咁先至可以系入到去嘅。嗱，嚟到呢一个鹅公湾啦，首先咧就系左边一直行嘅话，路上边会睇到好多嘅地方啦，都值得你系停翻落嚟咧，就系影下相噶。咁因为咧相当之好睇，尤其大晴天一定要拣大晴天去，重要事就要讲三次系嘛。行到底啦，就系呢一个鹅公湾左边，一直行到底咧就系呢一个 Bamboo House 啦。咁啊系一间嘅泰式森林系嘅小屋。氛围感系拉满嘅，咁啊，如果啲小姐姐们咧着住小白裙啊嚟咧，就哇，完全咧出大片啦！嗱，除咗系呢个咖啡店啦，除咗系个餐厅呢个轻食之外啦，咁呢度仲可以游水喎，因为呢度嘅海水咧清澈到咧就好似玻璃咁嘅，咁而且落水咧就冇呢一个嘅黏黏嘅感觉。咁啊，游泳区咧风浪好少嘅，咁啊深水区咧咪就好似游泳池咁平静啊，所以咧就相对嚟讲比较安全。不过一定要注意翻吓，千祈唔好独自行事啊。另外咧，除咗游水之外咧，咁啊仲可以玩埋呢个桨板噶。因为呢一个嘅港内嘅风浪唔大啦，咁啊非常之适合咧就滑呢个桨板嘅，咁啊新手亦都可以轻松驾驭。可以喺呢一个嘅Bamboo House 租啦，或者系自己带都冇问题噶。咁啊，朝早啦吓，漂浮喺呢个玻璃海上面咧睇日出，晏昼咧就睇住呢个波光粼粼嘅海面咯，相当之惬意。呢边仲可以露营添，咁啊沙滩咧嘅沙咧又白又细，咁啊铺过呢个沙滩巾啦吓，面喺度晒下太阳咯，亦都系相当之舒适嘅。可以搭帐篷嘅，咁但系夜晚啦会清场，唔可以过夜。系啦，咁啊呢一边啦，咁啊仲可以系赶海咯吓，垂钓咧都冇问题噶。咁啊礁石区咧真系好适合去垂钓嘅，咁啊好多人都会略有收获噶。一定要揀大晴天嚟，咁啊阴天嘅海水咧就唔清澈唔透亮，灰蒙蒙添。咁啊防晒三件套啦，包括呢个防晒霜、墨镜同埋帽啦，因为海边嘅紫外线咧系相当之强嘅。林区咧蚊虫比较多嘅，亦都需要系带备呢一个驱蚊液。仲要包括咧着翻一啲防滑嘅运动鞋啦。落水嘅话就要带翻对人字拖。其实建议大家都可以喺呢边咧带泳衣去噶，因为你就算。 即系唔游水都好啦吓，咁坐喺沙滩度啦，俾啲水吓，即系啲海浪啦吓，一浪接一浪咁样拍打过嚟，都相当舒服嘅。系啦，咁啊讲咗咧就系呢一个嘅鹅公湾呢边啦，咁跟住咧就 highlight 下呢一个另一边，亦都系呢一个南澳嗰边，大家搜索翻呢个礁石咖啡，咁就可以系导航到去嗰边啦。因为我嘅直接就系属于呢一个南澳站嗰边啊，如果你坐公交车嘅话。系啦，咁啊，因为咧，点解要 highlight 下佢咧？咁同啱先嗰度咁多嘢玩唔一样，佢呢边咧就系专注系饮咖啡，而且咧咖啡嘅台凳咧就系摆到海上边啊！你试想下啦，即系将呢一套嘅咖啡椅同埋太阳伞咧放喺个海上边嘅浅海上边，一边饮咖啡咧，一边咧将个脚咧浸喺呢个凉浸浸嘅玻璃海上面，系几咁写意嘅一件事。

系啦，咁啊，佢系属于呢个 Bamboo House 嘅第四家分店，亦都系新开嘅。咁所以咧，相对嚟讲，暂时就冇话太多人，都好适合咧去打卡咧去 hea 啦。我觉得都可以建议大家咧，就系两家一齐去咯。咁啊，搵一日啊，即系两日一夜咧，喺嗰边系搵间民宿，睇住个海住一晚咯。然之后就系打卡翻呢一啲咁舒爽嘅咖啡店，都系一件相当好嘅、好疗愈嘅呢一个度假方式啊。系啊，今日终于可以完整咁啊，听下呢一首我哋平时作为呢一个 BGM 嘅歌啦，《Searching for a Sun》。Searching for the Sun 也是咖啡店麦的一首想精彩的作品。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吽豆。

0: 沉宁静天涯。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1: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在新会区，一项持续多年的助残服务项目正悄然改变着许多残障青年的命运。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激发潜能圆梦启航项目是新会区的慈善公益创投项目，在区民政局和区慈善会的支持下，依托康源中心，通过公众教育、赋能建设、企业协同等三维服务，帮助残障人士突破隐性就业壁垒。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为40名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技能训练，成功帮助12名残障青年实现正式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从昔日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到如今功能完备的滨海公共空间，银湖湾滨海新区剧场公园完成精彩蝶变。该项目是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响应百千万工程部署公益助力的民生精品项目，一期投资610万元，施工面积3万平方米，是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艺术加生态主题滨海公园。项目建设坚持生态优先、艺术赋能、便民实用理念，最小干预保留原生红树林与海岸线，边建设边修复，利用生态机理打造日出剧场、观鸟台等特色节点。公司发挥桥梁专业优势，特邀专家全程技术支持，建成后所有场地免费开放。最高人民检察院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从会上获悉，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提起公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看，我国能源率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看，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多家联合国机构24日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

0: 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睇一吞啊。
1: 咁我哋一齐吞啦、啊、你吞少少，我吞少少，咁就 OK 晒啦。
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我看到很多东西都会想起你。
6: 是 Winter Bay 那只咖啡杯，很颜色，很漂亮。我想你一定会中我心机。
5: 是我家做驾驶。
7: 那张你很喜欢的 design， 但永远都不错的灯。
6: 下个礼拜又会。
8: 不期而遇，何俊文。

所以一个几特别嘅矛盾体啊，佢样子都好似好萝莉、好娃娃面咁样，但系音乐上面咧或者系演艺上面咧都系千变万化，包括你都冇谂到佢唱呢一类嘅跳舞作品咧，都有住属于佢独有呢一份嘅迷幻感觉，系嘛？你就 Ewan 啊，黄婉之嘅《沉默 Disco》，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啊，继续属于你点唱时间嘅不期而遇啊，咁啊，再嚟切一想听歌啦，或者系想。

讲嘅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噶，号码方面系53772597 53772597啊。哇，紧要啦呢段节奏。此少话咧，一代人嘅青春信仰，我永远嘅流行之王，惊艳世人嘅舞步，直击人心嘅歌曲，心怀天下嘅善良，只会音乐响起啦。佢就好似系从未走远，17年依然记得。今晚想点一首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y James。

0: 丢失了方向，
1: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DJ Edmund不期而遇。
2: OK， 咁同阿浅少呢一份流行嘅摩登型格咧唔一样。今晚啊，明月咧佢话想走系中国风、哦，好似佢拣咗两首咧，暂时未揾到吓。最后呢首唔知道你歌名有冇写错啦？周深嘅作品《万里挑一》。

有冇睇过啲出戏啊？系啊，就属于2022年啊医疗剧《关于唐先生的一切》嘅主题作品啦。嚟自有周深嘅演绎。呢首歌咧吓，温暖治愈啦，亦都可以话系致敬医者仁心，传递咗喺困境当中坚守嘅力量。跟住嚟一 K， 佢今晚想听到嘅系孙燕姿嘅《我不难过》。

最近越来越期望有一个人可以对我好啲，哪怕呢个人是房地产中介，哪怕呢个人是剪头发的师傅，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触碰，哪怕有那么一丁点的想法。我是有几耐冇被人关注了，依家可以俾到我刺激的可能就只是剩低火锅店的味辣。后生的时候人家对我的好我会挑三拣四，依家人家对我的好我会小心珍藏，因为越来越少，上了年纪想去回味。

前人哋对自己嘅好，但就系点都谂唔起。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唔属于你了。

0: 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呢度啊。
6: 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9: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3: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3: 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5: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6: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想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血神啊！
5: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4: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1: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7: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1: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2: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3: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13: 生活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5: 那些兜兜转转又可以回到彼此身边的人，是几咁幸运的。

已经嚟自1990年嘅作品啦，彭嘉丽《风铃》。作曲方面系郭家信，而填词系有林振强啊。用风铃作为载体啦，去睹物思人。就好似李此刻啦，听住旧爱所赠送个风铃，去反复追忆住往日嘅琐事啦，去等待住一个可能未必会来嘅呢个重逢啊。OK， 翻嚟我哋9:30之后，唔知今晚你又是否会睹物思人啦、啊？睇翻你嘅点唱先，阿平佢话咧今晚想听翻一首刘德华嘅练习噶，咁睇过一个视频啦，主持问佢最中意自己边首歌啊，佢话系练习。原来呢一首歌背后咧，仲有一个动人嘅故事噶。时间问题啦，就唔讲他人嘅故事啦。其实每个人咧都要练习更加适合自己嘅生活方式吧。

呢首歌呢沿住刘德华朋友一个真实嘅故事，妻子重病啦，丈夫辞职陪伴，在已知的倒计时里面用尽全力去练习如何失去，于是就有了那句令人心碎的歌词，我已经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个世界没有你。是咯，这首歌最催泪的地方，或者正是这一种提前悲伤，明知道结局可能无法改变，但是仍然在努力适应没了对方的世界，去试图删除了那些共同的美好记忆。OK， 来自刘德华今晚平推荐的练习。跟住是阿婷少的这一首作品。是啦，佢今晚想听返一首嚟自 DJ 嘅歌曲，林儿嘅墨尔本的翡翠。

当年嘅 DJ 咧，都其实几多拥有自己嘅代表作咁啦。系咯，点解我当年冇嘅？OK， 哇，差啲忘记咗，你瞧我真系知先啊！其实都提醒过啦，即系提前点账嘅话，就会有呢一个唔记得嘅风险。不过唔紧要啦，即系你只要系第一时间攞到手机，我拍个表情俾我，就会重新记起一棵树啦。寻晚佢点咗杨千嬅嘅《处处吻》嘅，系咯，寻晚嚟唔切播，今日要补翻啦。

係啊，嗰種被珍惜嘅感覺真係好啊！我喺度諗翻咧，即係 Apple 樹啊，佢哋讀緊書嘅朋友仔啦，確實聽電台嘅時間唔多啊，九點半先落課，可能即係勉強聽到後半刻鐘啦喎。多謝你嘅支持先。小貓話突然想聽一首。

0: 爱成蝙蝠侠。有时候咧，电子游戏嘅生活就好似蝙蝠侠咁到处共，好多嘢做，食饭、工作、瞓觉、收音机、玩游戏。呢个可能系一种游戏人生。
1: 随时随时随地致电寻我，我会快快驾驶蝙蝠汽车经过，别绝望，玩心仿似我。

0: 市节奏。
1: 玻璃幕墙折射生活影像，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0: 何俊文。
4: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晚上十点，
6: 唱响新媒，
5: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4: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媒电台。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银湖湾滨海新区剧场公园建成投用，从昔日杂草丛生嘅闲置荒地，到如今功能完备嘅滨海公共空间。呢一变化源于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深耕熟地嘅民生情怀，企业积极响应百千万工程号召，以公益之力将一片荒地修成兼具艺术气息与生态功能嘅滨海会客厅，漫步公园，碧海蓝天相映成趣。日出剧场已成亮眼新地标，市民既可漫步栈道观赏候鸟，远眺海岸，亦都可以席地静坐露营休憩。公园落成不单止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更激活了片区商业活力。据了解，该项目是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响应百千万工程部署公益助力的民生精品项目，一期投资610万元，施工面积30000平方米，是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艺术加生态主题滨海公园。项目建设坚持生态优先、艺术赋能、便民实用理念，最少干预保留原生红树林与海岸线，边建设边修复，利用生态机理打造日出剧场、观鸟台等特色节点。建成后，所有场地免费开放。接下来，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将深化党建共建机制，推进道路修缮、设施升级等民生微改造，深度参与熟地涉水、涉路等各类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消费帮扶、就业帮扶长效机制，深耕绿美新会，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坚实央企力量。
2: 6月24号，区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作客民生热线节目期间，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区1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并就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据介绍，我区15规划纲要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分别是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成效、枢纽门户地位全面巩固、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绿美新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发展的安全基础更加牢固。15时期，新会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点两地全新定位，打造深港合作主平台和服务港澳桥头堡，促进新会同大湾区城市从联通互动向深度协同跨越，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群链一体化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2+3+4现代化产业集群。另外，今年5月，我区印发《江门市新会区2026年优化市场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聚焦优化产业生态、加强涉企服务、完善市场体系三大重点领域，提出19条具体措施，促进各类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1: 6月24号，2026年高考放榜，新会区整体成绩优异，高三学子们用3年勤勉耕耘，收获成长果实，亦为母校与家乡增得荣光。其中，新会一中物理类考生简成轩凭借扎实功底，斩获661分的

0: 优异成绩，更攞下生物科目满分。面对喜人成绩，佢心态平稳，目标明确，心仪长三角高校理工科专业。同校物理类考生陈俊杰当年以卡线成绩入学，三年嚟勤励自律，高考大幅超越预期，斩获662分高分，实现个人突破。另外，嚟自江门市广雅中学嘅伍丁瑞同学取得物理类694分嘅高分，全省排名55。同样收获惊喜嘅仲有该校物理类考生赵子莹，本次高考取得691分嘅优异成绩，佢哋感恩父母与老师嘅默默支持。伍丁瑞计划填报清华大学工科专业，希望响科研领域贡献力量。赵子莹嘅父亲为女儿多年努力终圆梦而骄傲，亮眼成绩背后系学子日夜拼搏嘅坚守，更系师生同心同行嘅成果。星光不负赶路人，生活学子以奋斗为笔，书写青春答卷。他们的经验与精神必将激励后来者督学前行，再创佳绩。
1: 6月23号下午，桂丰汇城正式成立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并召开首次工作会议。会议对接下来的爱国卫生运动作出创新部署，具体包括依托辖区22个社区组建一支超百人的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开启第三方菩萨加支援队伍精致协同作业，爆穿挂点巡查督导的防控新模式。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的成立，标志着桂丰汇城爱国卫生和蚊媒防治工作实现从突击向常态化，从只喷药不清源向源头治理加精准消杀，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巡查整改的三个转变，确保辖区各项防控责任落到实处细处。会议仲对支援队伍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要做好清积水、清资生地的卫生员，要做好按规范开展药物消杀的消杀员，要做好发现问题、上报问题的巡查员，要做好随时响应的应急队员。下一步，桂丰汇城将以爱国卫生运动支援队伍为依托，持续完善制度体系，提升专业能力，压实各方责任，切实降低辖区蚊媒密度，全力保障居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近日，新会区罗坑镇交山芒果场的金黄芒全面成熟上市，迎来一年一度的采摘旺季。据了解，交山金黄芒是正宗台湾引进品种，在罗坑镇已经有27年种植历史，面积达200亩，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和标准化管护模式，芒果品质稳定，口感优良，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相较于普通芒果，金黄芒果肉香甜 Q 弹，没有粗纤维，果核纤薄，单果重量普遍可达两斤以上，食用口感更佳。据罗坑交山芒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金黄芒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品质稳定，采摘期可持续至八月中旬。目前已有不少的老客户提前预订，如今依托便捷完善的产销渠道，罗坑交山金黄芒走出本地，远销各地，让更多人品尝到地道的果园鲜甜，助力本土特色农产品打响品牌，拓宽市场。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

0: 释，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

0: 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同母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转到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 中心党支部书记。

0: 主任王世宏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 在遂溪县宁焕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宏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宏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 2012年，在临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
1: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6: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

0: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2: 今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粤西的北部市县多云兼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29到32摄氏度。广州市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摄氏度到34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
1: 2026全球独角兽榜在广州发布，中国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
2: 分数段数据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41.86万人上线普通本科批次。
1: 广州卖旧买新试点首例签约，打通住房置换新通道。越秀海珠区业主申报数量最多。
2: 今明两天，广东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35摄氏度以上高温范围有所缩小。
1: 最高法介绍，青少年成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坚持把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身，锻造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从风雨如晦的革命年代到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从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一代又一代的广东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一路闯、一路干，谱写了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广东篇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实践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办好广东的事情，关键在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根本在党。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使至建功立业，争当时代先锋，共同推动广东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政治大局、战略全局想问题、办事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东父老乡亲，坚定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倾听人民呼声，亲力办好民生实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为广东现代化建设增光添彩，发扬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神，保持苦干实干、能干善干的品格，在高质量发展上攻坚克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动真碰硬，在重大挑战前发声亮剑，努力练就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织密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常态化开展纪律教育和廉洁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克己奉公、永保本色，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他们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湖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及省委横琴工委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驻粤有关央企负责同志、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
2: 现在摘要播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开拓创新，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努力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省委决定授予赵建等13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黄庆辉等13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街道永庆坊社区党委等200个单位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倍加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学习他们筑牢信仰之基、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持之以恒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争做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干先锋，学习他们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初心宗旨的为民本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下沉基层纾困解难，用心破解民生痛点，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学习他们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实干担当，立足岗位直面攻坚难题，在重大任务前挺身而出，以实干实际扛起岗位职责，学习他们严守纪律规矩、克己奉公的清廉操守，坚守底线、甘于奉献，永葆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优良作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近日教育部发布了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十大案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成功入选。该平台是广东率先探索省直22个部门学习平台数据集成，实现统一入口、一网通学的具体实践。同时，平台采用接榜挂帅机制，汇聚优质课程资源，构建适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终身学习生态。
1: 胡润研究院昨天在广州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截至今年1月1号，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达1603家，较去年增长 5.3%， 企业总价值较去年增长 43%， 达54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以381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共有80家独角兽企业，较去年增加8家，占全国总量的21%，其中包含16家新晋独角兽。广州拥有24家独角兽企业，较去年增加1家，位列全球城市第12位，国内城市第5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2: 本台消息，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启动仪式暨广州市高企服务团活动昨天举行。数据显示，全省高企存量超7.4万家，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高企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授权发明专利等多个核心指标持续保持全国第一。
1: 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用智能算法破解了矛盾，铺就了一条从创意构思到成品落地的高效通道。本台报道。
2: 一块不到1平方米的电路板能同时承载多少种创新可能？在嘉利创， AI 算法可以将数百款截然不同的电路板订单精密拼合在同一块板材上，日均超4万份订单，最快可以实现12小时出货。在制造车间里，一块块尺寸、工艺、需求各异的电路板正在同一条产线上同步加工。PCB 制造工序繁杂，涉及10几道核心工序和上100道细分环节。依托 AI 智能拼板算法，方寸板材之上，数百份碎片化订单被精准组合排布，在提升板材利用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后续生产的可行性。嘉利创集团智能自动化负责人洪培峰。
4: 那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叫我们叫 DSM， 就是可制造性这个事情，就是从设计到制造，我如何让我的制造能够变

0: 更加的高效。这块呢就需要有这种大数据的一个模型，基于 AI 来去构建这一套的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1: 该企业打破传统单一加工模式，搭建起集 EDA 工业软件、PCB 打样、量产、元器件及配套零部件于一体的一站式智能化服务平台。工程师从设计图到成品，原本需要在多家供应商多流程间奔波的研发链条，如今被整合进同一个数字底座。嘉利创云 ERP 产品负责人杨超：
2: 相当于你只需要给我们一个设计文件，那么我们可以把你的产品给打包装好，然后给到你，辅助客户快速的去下单，还有去解决一些设计上的问题，辅助生产做到更高的效率以及更低的成本。
1: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为行业带来的是降本提效。目前 PCB 单次打样成本从数千元降到几十元，打样周期从几周压缩到最快12小时。截至2025年，全球超过950万名工程师在这一平台完成创新。星际光年市场负责人何明敏：
3: 我们从一个平台里面就可以解决我们大部分的研发的这种贴片打样然后下单的一个需求，然后呢也可以尽快的帮助我们去验证迭代。
1: 当制造不再是创新的天花板，而是成为加速器，被释放的就是整个生态的创造力。在深圳魔力营，四成入驻企业聚焦具身智能与 AI 硬件，这款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已成为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硬件基础设施。魔力营生态合作总监李怡彤：
4: 一些企业也是成立了不到这个几个月，从10个人突破到70-80人。嘉利创在 AI 加硬件、软硬结合、端云协同一些核心能力上面去帮助企业去发展的。
1: 方寸板材的智能革新是 AI 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缩影，更是新智生产力在电子制造领域的鲜活实践。以 AI 加柔性制造为代表的新模式重塑了产业发展生态，激活了创新内生动力。未来随着 AI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持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5: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分数段数据，共有41.86万名考生上线普通类本科批次。今年普通类录取最低分数线方面，本科批次普通类历史440分，普通类物理425分，专科批次普通类历史200分，普通类物理200分。为帮助广大考生家长直观了解高校办学实力、招生政策与专业发展，连日来各高校陆续开展校园开放日及招生咨询会，提供面对面志愿指导、校园沉浸式参观体验。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华南理工大学武山校区人头攒动，大批省内各地及外省考生家长带着高考成绩排位来到学校咨询，围绕招生计划、专业选科要求、录取位次、新工科人才培养、深造就业等热点问题，与学校老师进行一对一交流。高三毕业生何同学：
6: 机械类的那边嘛，就是那个什么院士特色班那个。首先我在广州嘛近，然后就是我对赛车那边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比较想就是报跟爱好相关的那些专业，可以就是在学习中也有实践。
1: 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爱芳：
7: 今年呢，物理的有15000名可以是非常稳的报考化工，那么18000名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大胆的冲报化工。那么历史类呢，3000名是比较稳的，3500名呢，建议大家大胆的冲报华南理工大学。
1: 华工进一步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在百步梯创新学院设立工科试验班、奇迹班，计划招生60人，由唐洪武、杨忠明双院士领衔，入学时不分专业，培养阶段可在普通类理工科专业任选。华南理工大学百步梯创新学院副院长曾强：
8: 奇迹班将在百步梯创新学院全程进行培养，它遵循的是学习有规律、成长无定式， 我们将全面的突破这种固定学分的限制，突破学习年限的限制，并且突破拔尖创新人才培。

0: 培养的天花板。
1: 于2025年建校成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近日也在东莞松山湖校区举办了校园开放日。学校围绕发展规划、院系特色、育人体系及招生政策展开宣讲，清晰展现湾大发展前景。据悉，大湾区大学今年计划面向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广西五省区及港澳地区招收本科生，总计划190人，其中广东省投放120个计划，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15人，港澳地区通过全国联考招收10人。高三毕业生梁巨言：
2: 我粗略看一下，他专业都是特别多多样，每个人的选择肯定可以选择很多。他那个师资力量我看了一下，也是很多有各个方面领域的高手吧，专家还有院士，反正我觉得很期待。
1: 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转设为广东江门南岳学院，已获教育部正式批复，并在江门恩平举办成立大会。该校规划2026年计划面向广东省内招生300人，首批开设8个专业。在产教融合方面，该校已与华为、京东、优必选等行业龙头开展合作，并落地标杆性实体产业学院，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低空技术、涉外法治等核心领域，并全面推行引企入校、引企入教模式，打通实训、实习和定向就业。广东江门南岳学院理事长王涛光：
3: 我们特别强调就业，就是我们不仅学生毕业的时候啊，能找到工作，还能找到好工作。我们整个专业设置都是围绕着大湾区、江门、恩平的产业发展来设置的，是我们想让一个为当地的经济啊、产业呢，能提供实打实的一些人才培训。
4: 广州市2026年第二季度城市更新项目资源对接会昨天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23个城市更新市场化项目，总投资约219亿元。项目涵盖城中村整治提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小区、厂区更新、存量资源盘活及整租一体化运营等类型，为项目投资、策划、运营等各方主体提供了多元的合作机会。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1: 试点启动一个月后，广州安居集团居民商品住宅卖旧买新首例签约活动昨天举行，标志着广州在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筹集保障性住房领域实现新突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实践。目前，越秀区、海珠区的业主申报数量最多，相关评估收购工作正稳步进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5: 活动现场，市民陈先生作为广州首位卖旧买新试点置换业主，顺利与广州安居集团下属的广州安居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旧房收购协议，同时完成新建商品房认购签约，实现旧房出让、新房购置全流程的闭环落地。陈先生这次是在海珠区同区改善置换，将原有的老旧楼梯小户型置换为全新的电梯大四房。
6: 给出来的价格的话，市场目前的这个成交价啊，我想我们小区4月还是5月份有卖出过一套3房，这个价格应该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对我来说是还挺好，基本上也不用你自己去操心，基本上2次就能搞定了啊，其他的都是在线上。
5: 今年4月30日，广州出台楼市税8条，推出国企收购旧房、支持居民以旧换新等楼市新政。此后，广州安居集团于5月26日正式启动商品住宅卖旧买新的试点工作，试点有效期持续至今年的12月31日，通过国企市场化的收购模式，为市民搭建安全、便捷、高效的住房置换通道。本次试点收购有着清晰明确的准入标准，仅限广州环城高速内总价300万元以内、建筑面积70平方以下的二手住宅，房源楼龄不做限制，进一步放宽老旧小区业主的置换门槛。本次旧房收购全程采用市场化的双向评估机制，评估费用全部由安居集团承担。广州安居集团投资开发部负责人胡玄格：
7: 基本上整个踏勘只有2次，第一次叫初次询价评估，是不用上门的，然后第二次才会上门踏勘。公布了6家评估机构的单位，然后呢，业主可以在我们穗安居的平台上面去点击摇号，然后摇到哪家就是哪家。
5: 政策落地见效，也有效地激活了新房市场的活力。房企方面表示，自税八条发布卖旧买新试点启动以来，改善

0: 行置换客户的咨询量持续攀升。广东保利项目营销负责人黄泽凯：
1: 因为我们是位处于一个老城区的一个改善型的项目，政策出来之后其实激活了他们这些置换的一个购房的一个欲望，会专属的去提供一些房源跟政策，考虑到它是置换的一个需求，我们也会给它推出专属的这种首付分期的政策。
0: 卖旧买新是激活市场的交易模式创新，更是有温度有力度的民生实事。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真正实现改善有支持，保障有来源，市场有循环。
2: 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东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随着雷雨增多，35度以上高温范围有所缩小，但中南部的部分市县仍有35度以上高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3: 新闻浏览。7月1日起，550项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其中消费类激光指示器安全、助听器安全、雷电灾害防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标准支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介绍，去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重大毒品犯罪案件1800余件，监督立案900余件，纠正漏捕900余人，其中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200余人。
2: 最高人民法院介绍，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一些未成年人从受害者发展为吸毒者，进而走上犯罪道路，甚至又纠集身边的未成年人参与作案，或者作为自己的犯罪对象。
3: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昨天介绍，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下一步要以更高标准、更有力举措，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2: 人社部发布提醒称，要警惕求职乱收费陷阱，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费用。对于将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入职前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情况，都需要谨慎对待，核实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入职体检通常都是要求求职者自行体检，正规单位不会代收体检费用。
3: 生态环境部6月25日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2: 当地时间24号，现货黄金大幅跳水，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跌近3%，较年初历史高位回撤约30%。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随之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早晨，早晨，早上7:32嘅时间啦，嚟关注一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现时行驶多车嘅路段有新会东区学校对出嘅振兴一路啦、东门路、平安路、资政中路、田心路，以及系五显路、新桥路。另外，我哋从监控见到啦，现时江州大道西呢边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都系较大，咁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就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啦。而家嘅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咧，从监控见到东西双向行车都系有所增加。华侨中学对开路口，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摩托车占据较多，但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咁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3: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深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崖门炮台。崖门炮台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三崖村，始建于康熙57年，即是公元的1718年，是清代在崖门及虎跳门兴建的四座炮台之一。在嘉庆14年，即是公元的1809年而建，在咸丰5年，即是公元的1855年重新修葺。咁从清代去到中华民国时代，炮台都有阮兵驻防。一直去到1961年就在这处兴建了崖门炮台文物管理处。这座炮台占地3825平方米，依山面海，半月弧形，以石为基，灰沙坑土筑墙，环筑如墙叠，墙口 3.5 米，高 5.5 米，弧墙180米，分上下两层。下层大炮位22个，上层小炮位21个，现存有铁炮5门，其中4000斤大炮有3门，是清道光年间制作的。崖门炮台是广东沿海现存较大的单体古炮台，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是著名的历史名胜。在1989年的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一

0: 朋友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2026年6月26日早上嘅7:37啦，欢迎大家嚟到神采飞扬。今日直播室当中，除咗有游戏之外咧，仲有系诗恩啊，恩哥你好啊，好耐冇喺咁早嘅早上咧见到你啦。
3: 系啦嘛，早上时分咧，咪亦都系迎嚟咗好多朋友咧，就翻工嘅翻工啦，翻学嘅翻学啦，系嘛，整个城市咧亦都开始咧就系热闹起身啦，吓咁啊！各位嘅朋友咧，亦都要留意每一日咧出门嘅时候咧，睇睇手机又好啦，或者听听我哋电台都好啦，咁啊，亦都了解最新的一个天气状况。
2: 嗯，是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晚的一场的阵雨啦，感觉今早起身的空气啦就清新了不少，而且是没有那么炎热的。那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6月26号到27号广东都是会有明显的雷雨天气，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雷雨的时候啦，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随着雷雨天气的增多，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就会缩小，但是中南部的部分市县啦，依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啊，所以各位朋友都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的。
3: 冇错啦，咁亦都注意咧，就是突然之间咧就一阵嘅强降雨啦吓，咁啊同埋咧就要做好呢个防御雷雨的一个特辑。依然咧吓，咁啊因为除咗落雨啦，咁啊我哋呢一个嘅温度咧都系每日咧都系比较炎热嘅，希望大家亦都要注意补水啦。
1: 我哋努力发光，
4: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4: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2: 系啦，咁我哋一齐嚟迎接新嘅一天，新嘅希望。咁我哋喺城区咧，每日都有新嘅变化出现啦。咁从昔日杂草丛生嘅闲置荒地，到而家功能完备嘅滨海公共空间，银湖湾滨海新区剧场公园啦，完成咗一次精彩嘅蝶变。咁呢一个变化正系源于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啦，深耕熟地嘅民生情怀。咁企业积极响应8000万工程嘅号召，以公益之力将一片荒地啦修成咗兼具艺术气息与生态功能嘅滨海会客厅。
3: 嗯，咁啊嚟到呢度嘅公园漫步啦，咁啊碧海蓝天相映成趣，一出剧场咧已经系成为咗呢度嘅亮眼新地标啦，咁啊市民既可以响度漫步啦，咁啊亦都可以行呢个栈道去观赏候鸟，远眺海岸，亦都可以直地静坐露营休息啊等等。咁啊公园落成唔单止咧就丰富咗市民嘅休闲生活啦，更加咧就激活咗呢度嘅片区商业活力。我哋嚟听听下一位嘅商家佢系点样去。对这个公园有什么评价？
5: 公园建设特别的好，地方宽阔，风景又美，很多市民休息的时候都会过来玩，很受大家欢迎的。
2: 嗯，是啦，咁呢个项目啦，是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响应8000万工程部署，公益助力嘅民生精品项目，一期投资610万元，施工面积30000平方米，是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艺术加生态嘅主题滨海公园。项目建设啦，是坚持生态优先、艺术赋能、便民实用嘅理念，最少干预保留原生嘅红树林同埋海岸线，边建设边修复，利用生态基理打造日出剧场、观鸟台等等嘅特色节点。咁公司亦都系发挥桥梁专业嘅优势，特邀咗专家啦，全程技术支持。建成之后，所有场地都系免费开放噶。跟住落嚟，我哋听一下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桥梁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何清华嘅采访。
6: 我们始终牢记返璞地方的初心，针对银湖湾。

0: 滨海资源优越，但是配套设施缺失的现状，助力银湖湾剧场公园、盆活闲置的荒地，补齐民生短板，满足群众对高品质公共空间的期盼的一个实际行动。
1: 咁啊，剧场公园嘅落成咧，都串联海岸线啦，同埋红树林湿地激活片区生态文旅嘅潜力吓，咁亦都填补咗大型嘅户外文化场地嘅一个空白啦，咁啊，为咗科普研学啦、文艺展播下，咁啊，提供一个理想嘅平台。咁啊，其实呢一个项目咧，已经系成功入选咗2025年度建筑业企业投身100,000,000工程省级项目嘅一个法例名单啦。
2: 系啦，咁跟住落嚟啦，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将会继续锚定100,000,000工程目标，深化党建共建机制，推动呢个道路修缮啦、设施升级等等嘅民生微改造，深度参与熟地涉水、涉路等嘅各类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消费帮扶、就业帮扶嘅长效机制，深耕绿美新会，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坚实嘅央企力量。再来关注一下下一则的消息啦。咁喺6月24日的时间，2026年高考是正式放榜噶啦。咁深会区整体的成绩都是非常之优异，高三学子啦用3年的勤勉耕耘啦，收获了成长的果实，亦都为母校和家乡争得了荣光噶。
1: 咁啊，当日嘅上午啦，各校查分嘅现场吓，暖意融融啦。咁啊，喺生活一中咧，物理类考生简成轩咧，亦都系取得咗优异嘅成绩。生物科目嘅科目咧，亦都系满分啦吓。面对住呢一个喜人嘅成绩，嗱，佢啊心态平稳，目标明确。心仪长三角嘅高校理工科专业。咁啊，同校嘅物理类考生陈俊杰咧，当年以卡线嘅成绩咧入学，咁啊，3年以嚟咧，佢就勤勉自律，咁啊，高考大幅咧就超越咗呢一个嘅预期，亦都实现咗个人个突破。咁我哋听听高三班嘅班主任吓，听听佢有啲乜嘢嘅睇法。
3: 高考放榜日，陆陆续续收到同学们一个个发来满意的高考分数，我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高兴。3年的付出，如今终于有了回报，祝愿他们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2: 系啦，咁除咗生活一中之外，江门广雅中学查分现场同样热烈，伍丁瑞啦、赵子莹等等嘅同学都系收获咗高分，佢哋感恩父母同埋老师嘅默默支持。咁伍丁瑞啦，计划系填报清华大学嘅工科专业，希望喺科研领域贡献力量。而赵子莹嘅父母啦，亦都为个女女啦当年努力啊，最终圆梦而感到骄傲。咁呢啲咁亮眼嘅成绩背后啦，亦都系学子日夜拼搏嘅坚守，更加系师生啦同心同向嘅成果。跟住落嚟再听一下江门市广雅中学高三七班班主任童辉嘅采访。
4: 作为这些学生的班主任，作为语文老师，我感到很光荣，也很骄傲。
2: 系啦，咁喺放榜之余啦，呢啲优秀嘅学子亦都好真诚咁分享咗佢哋嘅学习嘅心得啦，为师弟师妹啦传经送宝噶。跟住落嚟听一下呢几位考生啦，简成轩、陈俊杰、伍丁瑞以及系陈强，佢哋有咩经验送俾我哋大家？
5: 心态上的话就上高三就放松些，老师会帮我调整过来。
6: 数学肯定要有个错题本，要现实做题，因为高考也是现实。
7: 高中的学习秘诀就是经常做错题，经常做复习总结。做完错题之后，更重要的其实是复习错题。
8: 一定要注意回归基础课本，然后呢努力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对，不能做死刷题啊，侧重于思维和基础并重。对。
1: 咁啊，星光不负赶路人吓，咁啊，生活学子咧以奋斗为笔书写青春嘅答卷。嗱，咁佢哋嘅经验同埋精神咧吓，咁亦都系将会激励后来者咧督学前行，咁啊再创佳绩嘅。
2: 系啦，咁再嚟讲翻啦，我哋啱啱提到呢几日啊，都系有高温，而且系间中有暴雨噶。咁连日嘅高温闷热啦，喺6月23日嘅时间，我区嘅气温攀升到34度。咁为咗做好高温天气嘅防暑降温保障啊，区总工会亦都系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派发呢个爱心雪糕，送上夏日嘅清凉。咁喺当日嘅下午啦，北园爱心驿站、骑行之街、豪桥站、安新驿站三个点位 都是准时开放的。我们来听一听。

0: 环卫工人胡女士以及系外卖小哥林生，佢哋对于呢一个活动又系有咩睇法？
1: 好热啊，好红啊，行过嗰啲又话即系有得旅游雪糕凉呢个，得闲咪过嚟啊，多谢晒啊！
2: 就系好闷好焗咯，近排我哋平时都系周围走嘅，见到嘅话都会攞支嚟食嘅，清凉解暑啊嘛。
3: 据了解呢一次送雪糕的活动呢，就从6月的22号呢就持续到8月的30号。咁每周一到周五晏昼2点半钟到17点即是5点钟是开放的。咁覆盖呢就是环卫工人啦、建筑工人啦、货车司机啦、快递员啦、网约送餐员啦等等户外高温作业的人员。三个固定的服务站点啦，每日限量呢就是供应100支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0: 是啦，咁跟住落嚟啦，生活区总工会将会持续用好爱心驿站，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嘅服务，用心守护一线劳动者嘅身心健康。咁今节嘅新闻亦都报道得差唔多啦，咁跟住广告翻嚟咧，仲会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咁阵间再见。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四种就是煮泡法啦。这种方法煎水煮茶，品味醇厚的茶汤，即泡即出，可以从浓饮到淡，感受一粒小青筋的味蕾变化过程。而煮泡法就是令每一泡茶汤的滋味都醇厚平稳，成粒或者搣碎的小青筋都可以用来煮泡。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内含物质是比较丰富，煮的时间可以短一些，越往后煮的时间就会越长。甘香和茶香相融合，令到每一道的茶汤都味口香浓。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6: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7: 叔叔早上好，
6: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8: 剩下的打包吧，
6: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貌問。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3: 家是我們溫暖的港灣，但是香煙的煙霧卻傷害到我們最愛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症好猖獗啊！

0: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症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2: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中奖中会审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3: 热血行盟，期待你嘅加入。
4: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上人间芳华，
9: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2: 处处见路鸟语花香。
8: 呢度系湾区食肆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色彩飞扬。
7: 早间听新闻，
9: 时时都关心。
7: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0: 好啦，欢迎大家进入到我哋嘅新闻直播间。6月24日，区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作客民生热线。据介绍，15期间，新会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点两地全新定位，打造深港合作主平台同服务。港澳橋頭堡促進新會與大灣區城市從聯動互通向深度協同跨越，堅持製造業當家，以群鏈一體化打造具有區域競爭力同影響力的二加三加四現代化產業集群，持續擴大服務業有效供給，加快培育服務業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引導服務業集聚化、專業化、高端化發展。
11: 在生活区，一项持续多年的助残服务项目正在改变着很多残障青年的命运。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激发潜能圆梦启航项目是生活区慈善公益创投项目，在区民政局和区慈善会的支持下，依托康源中心通过公众教育、赋能建设、企业协同等三维服务，帮助残障人士突破隐性的就业壁垒。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经累计为40名的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成功帮助12名残障青年实现正式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
10: 作为南方电网首批采用10000伏铝芯电缆实施的电网改造项目，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新会供电局咧，110000伏黄涌站、10000伏三川线改造工程正计划咧就加速推进。目前咧已进入电缆敷设以及咧就系电缆头制作嘅关键施工阶段，预计6月29日咧就正式投运啦。工程投产之后咧，将为进一步优化新会区崖门镇嘅电网网架嘅结构，显著咧就系提升供电稳定性咧同埋可靠性，为当地3600多户嘅村民咧就提供更加之安全嘅用电保障，更为崖门镇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强嘅电力支撑。
11: 由深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捐赠100万元引入的 GE 双能 X 射线骨密度检测仪，已经在新会妇幼保健

院平稳运行一年几，累计服务群众超过2000人次。据了解，这个设备广泛应用于骨质疏松患者、更年期群体、肿瘤患者、健康体检人群以及是儿童生长发育监测等多个领域。这项设备的投用填补了生活妇幼保健院在双能 X 射线骨密度精准检测领域的技术空白，显著提升了区域妇幼健康服务的精准度。今节的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侨兴南路、侨兴北路往新会牛雕岗方向，还有是灵东路、平安路、新桥路附近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以及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而北元红绿灯以及是江州大道西是未见多车后灯，凤凰酒店对开路口的车辆亦都是多了起身了。咁翻工翻学时段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交通安全啦。咁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